具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晨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21摄氏度，多云，东南风一级，湿度为88%。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至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从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到5月份，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23号至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23号，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为99.6%。23号，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箱凉鞋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22号，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
近日，安徽合肥一名男子凌晨轻生跳河，路过的外卖小哥胡艳辉、李志达毫不犹豫跳水相救，合力将男子拖上岸。因救援及时，男子并无大碍。近期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持续升温，火爆之下乱象不少。人民锐评发文，外部支持终究是辅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些靠制造焦虑收割家长的速成规划师终将会被淘汰。高考志愿填报要在分数、兴趣特长与长远职业目标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唯有如此，才能在纷繁的选择中锚定航向，让这场人生大考真正通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一起关注新闻。近日，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放榜，曾经因为惨遭他人伤害、永久失明而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郭斌，以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医双学位，成为一名盲人双学位大学生。从全网心疼的山西挖眼爱受害男孩，到全网敬佩的励志少年，在武汉求学的12年，郭斌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他是苦难中开出的一朵向阳花。陪伴郭斌走过12年求学时光，早已被他唤作妈妈的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张龙说，郭斌的人生本应该拥有平凡快乐的童年，却在6岁那年遭遇无妄之灾。从被挖双眼的男孩到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双学位大学生，郭斌的逆袭成功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12年的双向奔赴，是一座城市的温柔托举。6月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们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15-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其中双一流高校当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此外，今年大湾区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一批新的专业。

6月23号，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线为403分，特殊类型为504分。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为403分，体育类本科文化控制分数线为282分，艺术类本科文化控制分数线为302分，其中舞蹈类、戏曲类本科文化控制分数线为220分。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向上取整多付半个钟甚至一个钟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许多车主苦不堪言。从今年开始，全国各地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进行了下调，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开始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精准计费。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位车主发现，家门口的公共停车场从原来向上取整，已经开始改为按分钟收费。他说，这个挺好的，停多少分钟就收多少钱。好多停车场停了2个小时多几分钟，就要多按1个小时来收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都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车主对这个计费方式纷纷好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的免费停车。方案公布之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于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让车主开车更灵活，办事更方便。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大家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今年以来，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的管理细则。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

前不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让人民评价九九围攻惠民生”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一个数据引人关注。2025年，广西法院共发出2675份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责令家长依法带娃。带娃这件事，在传统观念里，向来被视作家事。孩子不听话，打一顿，骂两句；孩子闯了祸，家长跟着赔礼道歉，收拾残局。鲜少有人会停下来想一想，孩子屡教不改，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呢？不少人没有意识到，如果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管教失当，可能已经涉嫌违法。这种关起门来教子的旧思维正在被司法实践打破。要知道，家庭教育真不是关起门来的事，它不但关系着孩子的安全健康成长，更关系着社会的未来。当家长掉链子的时候，法律有必要及时站出来依法带娃的告诫。怎么依？首先靠法律的刚性约束，家庭教育指导令不是一纸空文，它附带明确的法律后果，拒绝接受、拒不履行的，法院可以予以训诫，情节严重者将被依法撤销监护人资格。2025年，广西有61名父母的监护人资格被撤销。社会的柔性支撑也至关重要。自治区妇联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的建设，开展八跪家教直通车活动，把防性侵、防溺水、心理健康等精品课程送到家长身边。这种推门可见、服务可感的零距离指导，让家长在接到指导令之后，知道应该怎么改、怎么做。也有人担心，这种司法干预是否会导致家庭矛盾激化，让一些家长产生抵触情绪。担忧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更重要看到，如果法律不介入，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只会持续伤害孩子，甚至酿成更大悲剧。近年来，有孩子因为家长暴力管教致伤致残，有孩子因为被家长作为夫妻情感纠葛筹码而受到伤害，这些后果远比抵触情绪更严重。尽可能在避免激化矛盾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呵护成长，应是相关各方的努力方向。所以依法带娃很有必要，他为爱画出了底线，提供了保障。没有法治的约束，有些爱可能变成伤害。有了法治的护航，爱能够更好地成为对孩子负责的行动。依法带娃与法律刚性守护亲情温度，定能筑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堤坝。

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新闻。葡萄牙队开场就大举进攻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5比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开场后大举进攻，克罗纳尔多在第六分钟抢前点破门得分，就此成为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门德斯第17分钟直接任意球破门，第39分钟 C 罗独中两元，一边再战，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葡萄牙队4比0领先，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5比0。 L 组第二场，英格兰队0比0战平加纳队。面对百下铁桶阵的加纳队，英格兰队全场射门18次，但颗粒无收。两队战平后目前同积分4分，英格兰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居榜首。北京时间24号的上午7点 ，L 组第二轮，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首轮补时阶段遭受到加纳队的绝杀之后，巴拿马队已提前站到悬崖边上。由于巴拿马队在小组赛末将面对本组最强的英格兰队，因此与克罗地亚队一役几乎将决定他们的出线前景。克罗地亚队虽然首战2比4不敌英格兰队，但是比赛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落于下风。预计本场巴拿马队将主动提速，争取率率先制造冲击，而克罗地亚队则希望通过中场控制和边路推进，重新掌握主动权。北京时间的24号上午10点 ，K 组的第二轮，哥伦比亚将对战刚果金队。首轮3比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哥伦比亚队抢占先机，面对刚果金队，他们不会满足于保守拿分，而是希望继续扩大优势。相比之下，刚果金队首轮逼平葡萄牙队，证明其并非陪跑者。本场比赛关键或不在控球率，而是在谁能够率先打破比赛的节奏。哥伦比亚队若能拿下本场胜利，便可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末轮面对葡萄牙队能够从容轮换，战役毋需质疑。刚果金队虽仅有一个积分，但此役只要拿到平局，出现主动权依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北京时间25号凌晨，小组赛第三轮将开赛。每个小组最后一轮的两场比赛同时开赛，25号将进行6场较量，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头名。另一场焦点战当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巴西前两轮1胜1平积4分，以净胜球优势力压同分的摩洛哥队排名榜首，苏格兰队则积分3分，暂列第三。有网友会问，佛得角队还能创造奇迹吗？这一支世界杯新军在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已经交出2份震惊世界的答卷。首轮0比0零封夺冠大热西班牙队，次轮2比2逼平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人们不禁发问，佛得角队的成功难道仅仅靠运气吗？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这一时段首先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别过度管束孩子是父母必修的功课。很多父母啊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把孩子呢活成自己规划好的模样。可能大家不知道，密不透风的管束掐灭的呢是孩子的主见，困住的是孩子的底气，慢慢的会养出胆小懦弱、叛逆麻木、没有自我的孩子。如果你事事管束孩子，本质是对孩子的全盘否定，小到穿什么衣服啊、交什么朋友啊、玩什么玩具，大到兴趣选择、处事方式，父母呢都要插手干预，否定孩子的喜好，否决孩子的想法。久而久之，孩子会默认说呀，我的想法不重要，我的选择也不重要，我永远要听从别人的安排。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会慢慢丢掉自我意识，不敢表达喜好，不敢做出选择，遇事只会依赖父母，遇事只会退缩妥协。孩子啊，生来不是附属品，他们有自己的节奏与三观，父母呢可以引导，但是不能全权的掌握，要允许孩子做自己才是教育的起点。如果你过度的管束孩子，其实正在废掉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花盆的效应，也就是说呀，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呢长势规整，一旦脱离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所有的麻烦，替他做好了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呢，总是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受委屈，怕孩子做错事，于是提前规划好一切。可是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行路，父母无法陪孩子走完一生。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就越无能；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就越迷茫。剥夺孩子历练的机会，就是亲手折断他飞翔的翅膀。被管束的童年啊，藏着孩子一生的情绪缺口。有一些孩子呢，藏着两种极端的性格，要么讨好自卑，一味迎合他人，不敢拒绝别人，要么叛逆暴躁，长大之后疯狂地反抗父母，对抗这个世界。根源从来不是孩子的本性不好，而是长期管束带来的情绪压抑。你想啊，假如你的孩子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又被否定，想自主做事被打断，所有情绪都被压抑，所有的个性被磨平，乖巧是被迫妥协，沉默是无声反抗。很多父母觉得呀，严管出孝子，约束养乖娃，可真正舒服的亲子关系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管控，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是平等尊重，是接纳不同。被尊重长大的孩子内心富足平和，被管束长大的孩子终身都在治愈童年。

要我说呀，最好的教育呢，是放手而非掌控。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过多的干预都是成长的阻碍。这一生，父母的角色从来不是指挥官，而是引路人和守护者。生活里70%的小事都无需插手。穿衣的审美啊，闲暇的爱好啊，交友的选择啊，偶尔的任性啊，咱们都该交给孩子自己做主。不用按照标准模板来雕琢孩子，也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模样。要允许孩子犯错误，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我们喜欢的模样，而是守护他长成自己本来的模样。少一分管束，多一分放手；少一分掌控，多一份尊重。让孩子自主选择，自在成长，他才能拥有底气，从容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再说这样一个话题，健康人群需要额外补养吗？近年来，高压氧舱成了不少人养生的新选择，甚至有一些中青年人也加入了补养的行列。那么，高压氧疗效到底如何？健康人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养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高压氧科主任医师余秋红说，高压氧治疗是在超过一个大气压的高压环境下吸入高分压氧的治疗。一般情况之下，医用高压氧治疗相当于在水下十米深左右的大气压下吸入高浓度的氧气。专家介绍说，医用高压氧对于众多疾病的救治康复是有疗效的，比如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缺氧、缺血性疾病等，但是高压氧并不是万能的。曾经在某生活消费平台搜索高压氧舱，我发现不少标注为休闲、按摩、足浴、皮肤管理的商家机构均称能够提供高压氧舱的服务。于是呢，我随机咨询了多名商家客服，他们均介绍高压氧舱能够改善调节近百种慢性病和亚健康的状态，长期使用可以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能够治疗耳鸣、一切慢病、缓解痛经等。于是我又询问这些是否有风险呢？客服表示没有风险，很安全。在一些线上宣传的页面当中，我发现啊，不少商家用了微高压氧舱、微高压负氧舱等字眼，加了微字，与医用高压氧舱有什么区别呢？专家介绍，此类微高压氧舱属于民用高压氧舱，与医用高压氧舱在压力、氧气浓度、监管以及操作人员资质等方面均有不同。微高压氧舱通力通常是小于等于 1.5 大气压，并不属于医疗器械，对于操作人员也没有资质要求。民用的高压氧舱应用之后，不排除有改善睡眠状态等效果，但是因其压力控制、氧气浓度限制等因素，很难达到治病的目的。北京安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提醒大家，非医疗产品禁谈疗效。商家客服宣称其能够改善近百种慢性病、延缓衰老等，这些夸大宣传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警惕。余秋红说，日常高强度的工作学习啊，可能会引起脑耗氧的增加，但是正常的健康人群一般处于生理性的稳态，因此对于健康的人群不建议常规接受高压氧的治疗。这是因为啊，我们血液当中不同的细胞成分有不同的作用。红细胞当中的运氧工血红蛋白像一艘艘的小船，在血液当中的海洋将大部分氧气运送至全身，而溶解在血液中游泳的氧气实际非常少。高压氧治疗的原理是在外界压力升高的前提之下，通过吸入高浓度的氧，让在血液中游泳的氧气大量增加，并且直接供应到组织细胞。在缺氧的情况下，高压氧相当于给供氧提供了一条快车道，可以又快又好地改善缺氧的症状。但是啊，一般健康的人群并不缺氧，短暂的耗氧增加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来补充代偿，填压式补充多余的氧呢，很难转化成健康的效益。所以说提醒大家，长期的高浓度吸氧反而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二型呼吸衰竭患者就不适合高流量的氧疗，可能还会抑制呼吸。如果需要长期进行高浓度吸氧呢，也是需要专家的专业的医生来评估。高压氧的治疗在医疗救治当中是一种安全的治疗手段，但它仍有一些不能触碰的雷区，需要专科医生来进行判断。
专家提示，如果伴有气胸、张力性气瘤等疾病，必须先经过专科处理，再考虑高压氧的治疗。比如患有幽闭恐惧症、未控制的癫痫、高热、高血压、感冒、鼻窦炎、咽鼓管堵塞、严重耳部疾病等，需要临床医生评估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高压氧的治疗。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对于自身健康状况实则并不完全了解，比如缺失专业医生的指导，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如果呢，患者在咽鼓管堵塞的时候进行高压氧的治疗，很可能呢会导致鼓膜内陷、充血、水肿、中耳炎，甚至鼓膜穿孔等压伤。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日常因为工作学习出现了失眠啊、焦虑呀、注意力不集中等缺氧的症状，大家可以在家先用家用的制氧机进行鼻导管吸氧来缓解。如果效果不佳呢，你可以前往正规的医院或者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是否需要高压氧的治疗。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如果有人在酒桌上和你说呀，他有门路安排一份在地铁站查岗的工作，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每月就能轻松到手6000元，你会相信吗？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因为轻信同乡吹嘘的话，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地铁站，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来和大家说一说。咱们把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1月份，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所谓的班儿。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4年的6月份，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当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去上班。相关民警介绍说，这个人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的舒服，上班时间也短，一天只需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也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呢也特别的高，底薪6800元一个月，还额外的会报销伙食费跟交通费。当时这第一个受骗的朱某啊，已经是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他听到钱某说的这份好工作之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4年的8月，也就是2个月以后呢，朱某接到了钱某通知，说你可以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视频探头镜头之下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会通过监控查看是否在上班。很快呢，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这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了钱某，说呀，我也希望到你的地铁站呢去上班。对于这些请辞，钱某那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了，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在钱某的自导自演之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钱某呢也逐步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之下向其送钱送烟酒，经过调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价值共计1.7万余元。这个钱某啊，暗示这些被害人说呀，你看你们这份工作呀来之不易，很多人呢都抢着要，想成功应聘或者保住这份工作，就要有良心，要付出回报，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消费卡、烟酒、礼品，甚至于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的。这些呀，在14名的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也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也陷入了判局，也陷入了这个骗局。被害人是退休人员，他们呢误以为成功找到了一份工资高、活轻松的工作，于是呢主动想让儿子也做这一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被告人则继续维持整套的骗局哈，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儿子进入地铁站工作，借此把年轻人也一同骗了进来。14名被害人当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的时候，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
钱某到案之后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0000余元。今年的4月份，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谎言的动机是什么呢？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在审查起诉的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其他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呢？这涉案14个人没有集体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每次最多2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行为和普通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呢，地铁站的方面也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异常。与此同时，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呢根本没有怀疑。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当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害人钱某啊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的材料，所谓考试呢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进行核实和查询。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者官方渠道，千万不要相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的留存并报警。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他说一定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I lose some more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傻孩天真的对你醒来。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嗯，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聆听杨澜一的歌。可能大家对杨澜一不是很熟悉，她出生于黑龙江省甘南县，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她以治愈系嗓音和情感细腻的演唱风格走红，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正在播放的《天际》、《你用背影换自由》、《把悲伤留给自己》等。杨澜一的音色纯净空灵，他也很擅长用叙事感强的唱腔演绎情感纠葛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几首杨澜一的代表作，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是杨澜一演唱的《天际》。

忘不了的人是杨澜一演唱的一首情感细腻的伤感歌曲。这首歌曲2025年4月22号正式发行。这首歌以遗憾为主题，歌词直击人心。通过杨澜一空灵且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将失恋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上线之后，迅速地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尤其在深夜时段被广泛的单曲循环。如果想感受它的感染力，让我们此时此刻一起来聆听《忘不了的人》。

来听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乌兰巴托的夜》。杨澜一演唱的版本是一首空灵悠远的版本，通过低吟浅唱，把草原夜晚的静谧与辽阔娓娓道来。乌兰巴托

《鹤的夜》原为蒙古族经典民谣，创作于1985年，后来经过贾樟柯等改编为中文版，并衍生出了安达组合、周深、谭维维、斯琴格日乐等数十个版本。杨澜一的演绎风格也延续了歌曲的空灵特质，但他也更注重情感的细腻表达。

杨澜一演唱的《来人间走个过场》，这首歌是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歌曲，通过质朴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传递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这首歌发布于2024年4月11号，歌词以来人间走个过场为核心意象，把人生比作一场短暂的旅程。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天津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各类新奇玩意儿都能第一时间流入市井。清末民初时，有人把药材弄进糖果里，既好吃又能治病，取名为药糖。
4: 买药糖嘞，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
3: 最初药糖在北京贩卖，愿意吃的人多了，想做这行的人也就多了，于是京津两地冒出不少卖药糖的。他们招揽顾客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各色草药弄进糖里，研制出不同颜色，让药糖更好看好吃；另一种是在卖上耍花活，或是说学逗唱，或是耍杂技，吸引路人围观。人一多，不愁生意做不起来。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呢，就是《俗世奇人二》这本书记载的一个卖药糖的，名叫于六。下面我们跟着于六的视角开始本期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经典。

0: 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于六是保底人，脑瓜子好使，人也很能干。最开始呢，他在家门口摆摊卖药糖，不说不唱不吆喝，只是在桌子上摆几排长长的玻璃盒，中间用木板隔开，每个格子里放一种药糖，盒子的上面还有一个玻璃盖，透过盖子呢，能清晰地看见里边的各色药糖。于六的摊位没什么花样，但他家药糖口味很好，颜色艳，种类多。按药材分呢，有茶膏、丹桂、红花、玫瑰等等。按水果分，有桃子、鸭梨、枇杷、香蕉，总共有48样。可是做买卖光有真材实料还不行，于六的摊子只在家门口，这城里城外能有几个人知道？人家一提天津卫卖药糖的，第一是王宝山，第二是李傻子，第三是莲花清，一直数到最后也没有于六的名号。刘二爷呢，是于六的老街坊。二爷年轻时读过书，做买卖赚了钱，早早回家享清福了。有一天他就路过于六的药糖摊子，看见他生意惨淡，就对于六说：“你呀，会做糖却不会卖糖，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六说：“我也想走街串巷，可我嘴笨。”刘二爷说：“你不用去学人家的本事，学人家就不是绝活了，天津人只服绝活。”于六说：“可是我上哪儿找绝活呢？”刘二爷说：“绝活没地儿找，一是琢磨，二是勤学苦练。”看于六满脸疑惑，刘二爷又笑着说：“这琢磨就是好好想想，用什么办法把你这48样药糖亮出来。练呢，就是得使个法子，让人家上你这儿买来。比如说你现在用镊子加糖，这样就不对，人家都使镊子，你也使，你跟人家就没有区别，那顾客为什么非得上你这儿买来呢？”于六啊，脑子聪明，刘二爷的话让他醍醐灌顶。过了几天，于六在家里准备好卖药糖的工具，又请刘二爷到家中喝茶，顺便呢给提提意见。刘二爷上后院一看呢，呵，立马眼前一亮，只见院子里啊放着一根扁担，两个桶柜，柜子上面是一圈放着药糖的小方盒，每个盒子里呢有一种糖，盒子上面有盖，带着盒叶，可以掀开。一圈小盒有24个，两个柜子正好48样。桶柜的造型呢也很独特，提梁两边各雕了一个龙头，正中间是锃光瓦亮的金色珠子，那这叫二龙戏珠啊。龙头上呢伸出两根弹簧，上面拴着红色绒球，挑着扁担一走，这绒球随着脚步上下的乱颤。于六啊，还请了漆工，上面用金漆写着“于家药糖48样”。挑着这样的药糖柜在街上晃悠，保管能镇住一大批人。接着，于六给刘二爷耍了一手卖药糖的把式，左手啊拿着纸兜，右手呢提着铜勺，绕着柜子走一圈。用手指挑开盖子，顺手咬出一块糖，这整套动作啊行云流水，光是看这卖法就知道生意一定能火。刘二爷啊看出了于六的用心，说：“行了，你呀可以出山了，照这样卖早晚要成名。”第二天，于六挑着挑的出了家门，走完城里走城外，走完河东走水西， 他还给自己置办了行头啊，上街时啊，身穿着青裤白褂，挑着扁担一走一颤，赚足了路人的目光。余六的打扮让他的生意火了一阵儿，可还没等他得意，就听说河东呢出现了一个卖药堂的，也用两个龙头七筒，名号也叫四十八样。那这样一来，他余六的四十八样可就不算独门绝技了。余六心里着急，连忙又去找刘二爷请教。刘二爷说了，你呀不学人家，可是挡不住人家学你呀，你得叫人家想学学不了，那才叫本事。听了刘二爷的话，余六回家潜心钻研。三个月后，他亮出一个新把式，叫什么呢？走八字。原先他从柜桶里取糖没什么特色，现在呢，他从一个桶左边绕过去，又从另一个桶右边绕回来，桶和人的位置一换，他手里的东西也就跟着换。这套走八字两手换的把式吸引了很多顾客。可是过了不多久啊，又有好多卖药堂的开始练走八字了。余六憋了好几个晚上，又想出一招，就是在每个桶中间呢加几个糖盒，里边装满半块的糖，顾客来买糖的时候，他就再送给人家半块，这半块啊由买家自选。余六拿着这个新主意去找刘二爷指点，刘二爷呢笑了，他说你这个新法子早晚也得让人家学去，哎，不如我送你一个法子吧。说完呢，他提笔研墨，在纸上写了几句词递给他。余六一看，纸上是六句话：天津药堂家家好，四十八样数第一，一色一味块块香，再饶半块随您意，余下能耐不外传，谁我儿子谁学艺。第二天呢，余六每次卖药堂时就把刘二爷这几句话念一遍，买糖的人听了这几句词都会心一笑。有人说，听你这几句以后，谁再敢偷学你，谁就是你儿子了。打那以后，天津卫果然没有人再学他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流传于旧时天津的民间传说和奇人异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欢迎继续收听。余六叫卖的时候啊，常去三岔河口。三岔河口呢，是天津最重要的码头，各种吃的、穿的、玩的应有尽有。码头上的东西一半是本地特产，另一半呢是南北来往的船只运过来的新鲜货。外来的东西卖给当地人，本地的土产卖给外来人，于是走江湖卖艺的也都到这表演。能人一多呢，要想在这儿立足就不大容易了。比如说你要来表演武术，指不定哪天有人砸场子，要是打不过呀，就别想在这混了。民国初年，三岔河口来了位摔跤的，他呀个子很高大威猛，肩膀呢粗壮厚实，手臂能顶人家大腿。这人的拿手本事就是在摔跤的时候抓住对方肩膀，腰上一使劲儿，直接把人举起来，然后往地上一扔，把对手扔出这圈子。据说这人的爹是烧水缸的，为了练力气，从小就让他端水缸，等他能端着小缸来去自如，再换大缸，直到他能轻易端起装满水的荷花缸，这功夫才算练成了。天津的跤手啊挺多的，可是没人能破他这一招。那么有一天呢，从河北沧州来了位凶猛的汉子，这汉子是练铁砂掌的， 皮肤黝黑，身穿着一件短褂，留着大胡子，活像李逵。这人到三岔河口，二话不说就走到那位交手面前，把褂子一脱，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交手面对劲敌啊，一上场就使出了端罡之术。可是怪事出现了，这汉子的肉啊滑不溜秋的，交手连抓了好几下他抓不住。原来呢，黑汉子在上场之前给自己身上涂了油，就在交手手忙脚乱的时候，黑汉子打出双掌，结结实实的打在交手的前胸，给他整个人打出了5尺开外。从这天起，在三岔河口开擂台卖艺的就只剩下这沧州来的黑汉子，每天都有人不服气儿，跑上台跟他较量，可是都被他打跑了。这汉子双掌啊，迅猛如雷，力道十足，实在难以破解。半个月后呢，有位老者跑上台。这老者呀，像是个读书人，长得呢很清瘦，穿一身青色袍子。啊，俨然有点仙风道骨。老者把胳膊缩进袍子里，从外边看呢，只剩下两条宽大的袖子。他对黑汉子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绝对不会用手打你。”言语之间呢，透露着一股子傲气。黑汉子说：“你真不用手？那咱可说好了，我可就不客气了。”老者说：“有本事就使出来吧。”黑汉子说了句承让，上去就是几掌，每掌都力道一成。可是老者呢，躲躲闪闪，居然躲过了所有的攻击。黑汉子加快了出掌的速度，可是他出手越快，那老者躲闪的就越快。台上一个出掌如雷，一个闪转腾挪，围观的群众这眼睛都看直了，任谁都看得出来这老者躲闪的本事更高。黑汉子打了半天也没打着他。过了好一会儿，黑汉子累得啊浑身冒汗了，气短力竭，这才停下手，说了一句：“我服了您了。”老者呢依然像刚才那样垂着两条宽大的袖子，气定神闲地站在那儿。他是一招没出啊，就把黑汉子制服了。从此呢，老者成了三岔河口的传奇。有人不服上来较量，老者还是不出手，只凭着闪展腾挪的本事，让对手呢有劲儿没处使，自己把自己累趴下了。可是啊，没过十天，又有一位高人冒出来了。这些天呢，这位高人呢一直在人堆里就琢磨怎么破解老者的绝技。这是个年轻人啊，很健硕，穿件白布对襟褂，黑布裤，挽着裤腿，一看呢就是个船夫。他们平日里扯缆扬帆，练就着一身的力气，遇到大浪他们几下就能窜到桅杆顶上，那比猴还快。可是他要想跟练武的人较量，恐怕还不够格。这船夫上来了，先是拱了拱拳，然后就开打。老者照样闪转腾挪，让船夫不能近自己的身。老者这双空袖子有个妙处，就是舞起来让对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往哪儿出拳。袖子是空的，打上去也没用。可是没想到船夫要的就是这双空袖子，他伸手抓住左边的衣袖，又绕到老者身后抓起他右边的衣袖，把这俩袖子打了个结。懂的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船夫们系船的那个绳结，虽然是个活结，可是越挣扎越紧。等到老者的袖子跟绳子一样扎得死死的，船夫上前一步跳到他的肩上。老者看出不妙，使劲摇晃肩膀想把船夫甩下来，可是这船夫呢 整天在船板上干活啊，最不怕摇晃。这老者也没劲儿再晃了，

0: 台跳下来，给他解开衣袖，转身走了。码头传言说，那天来的船夫啊是塘沽北塘人，没人知道他练过功夫，只知道他是个好船夫，在白河上干了20多年，水性好，身手快，绰号呢叫一阵风。有人说前些天还碰见过他，问他为什么不在三岔口啊画圈赚钱呢？一阵风说，天津这地界能人太多，藏龙卧虎，站在那儿还不如站在船上踏实。余六的48样和船夫一阵风的故事，展现清末民初天津卫的风土人情，传奇色彩浓郁，充满生活气息。下期呢，我将继续为您讲述俗世奇人三爷的精彩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闲聊说，作者冯骥才笔力的确深厚，总能寥寥数语勾画出一个趣味横生的故事。虽然第二本不如第一本的人物奇特，但读起来仍然津津有味。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骆驼祥子、围城、一个村庄的石丹，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平头百姓的平头，原来指一种头巾。平头百姓是指普通百姓，那么何谓平头？平头可不是指理发的发型，而是一种裹头的头巾。这种头巾呢，最晚到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成为金代制度的一种常服了，而且属仆役专用。梁武帝萧衍有一首《河中之水歌》，其中写道：平头奴子，即隋唐时期的平头小样巾。平头小样巾是最先流行的头巾，因为只是帽子里面的衬巾，故作小样，即小型的帽子。头巾的作用是从前往后把头发裹起来，故称平头，意思是与头齐平。因此平头小样巾的样式呈扁平状，而且发髻不分半。从武则天之后，头巾的样式越来越高，所谓高头巾子、内样巾子、官样巾子，不仅高，而且发髻分为左右两半，一直到明代发展成高高的乌纱帽。据《新唐书·车服志》记载，服头起于后周，便武士者也。从后周开始，衬巾外面戴的帽子称作蒲头，这是一种丝绢裁成的四根带子的方巾，两带系于脑后，两带系于下巴，打仗时方便。 唐代成平已久，不仅衬巾的样式越来越高，而且衬巾外面的蒲头也越来越高，甚至还出现了硬角的样式，即四角挺直的头巾。到了宋代呢，又将四根带子剪为两根，取其方便而已。这就是中国古代衬巾和蒲头的变迁史。平头小样巾本来是南北朝时期仆役所服，到了唐代也成为百官的常服，就是因为便利的缘故。但正如以上所述，当百官的衬巾变得越来越高之后，平头小样巾遂成为只有平民百姓才佩戴的日常头衣，平头百姓的称谓即由此而来。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

0: 时代楷模。
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策、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策及以策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

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限。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填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她了啊。张雪呢，她从小就痴迷摩托车，

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地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他愈发地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他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地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 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

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呀、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

0: 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1: 要堂堂正正。<笑><笑>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夏天来了，防晒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也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可谓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今的防晒服啊，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服的售价跨越是极大的。有人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20元就可以购买。其中有一款售价21块钱的防晒服销量呢已经破了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的效果，这个电商的主播说他的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了 SGS 专业认组织的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什么是 SGS 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到相关的证书来证明。而且呢，不少人注意到啊，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于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曾经走访商品的品牌门店，我看到过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我看到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达到了2000元。而且这个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说呀，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的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这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子来用。它的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F 达到了160+。如果您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的。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着极大的跨度，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我们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说，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专家也表示，超高 UPF 值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完全的成正比。咱们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说，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呢具有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叫做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原理呢是吸收的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
宋立丹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商家宣称的什么 UPF 200加、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是明显的炒概念。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了，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的溢价呀、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呢也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也说，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百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呢，则无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啊，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咱们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来下单。网购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检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刷手机的问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说呀，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了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专家指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呢，也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并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啊，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啊，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位小男孩小王，他只有9岁，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当给小王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吃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学习好累好累，满脑子呢就是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啊，小王还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啊，小王呢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呀，这小王也慢慢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的妈妈做不到强硬的戒断，这孩子啊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所以说，这手机啊不仅影响身体，也在侵蚀我们的大脑。有专家介绍，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汗液、边缘液的葡萄糖代谢显著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在进一步检查时，则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呢，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也会更多，效率和执行力呢，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啊？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的。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
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比如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哎，这时间一长了，这个孩子呢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所以说呀，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破坏了他所有的社会功能。那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建议，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专家建议，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拿着收音机、拿着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也问候到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长藤挂铜铃》，来自于梅艳芳。其实这首歌呢，一开始是佚名在1943年出道之后唱到的这首歌，60年代之后呢，佚名就淡出歌坛，到加拿大去了。到了96年的时候，任贤齐把这首歌拿过来翻唱。99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刚刚来自于梅姑的版本。我很喜欢梅艳芳刚刚这个版本呢，她那么醇厚有磁性的声音，再加上流行的编曲节奏，非常的有特点。老歌回忆录，我也希望把很多歌的不同的版本拿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接下来，李国祥《余情未了》。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说到大理，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会想到多年前那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叫做《五朵金花》，里面呢就有蝴蝶泉边的美丽风光。而年轻一点的朋友呢，会想到那一个电影《心花怒放》，因为那部电影呢，大理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当中，成为很多文艺人的旅行选择地啊。我同事呢才去过，刚回来，秀了很多的照片。黄雅莉的这首歌带我们飞到大理苍山下的蝴蝶泉边。哎，说到这个旅行啊，个人非常推荐的就是柬埔寨吴哥窟探秘之旅。吴哥呢，它有着千年的历史，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呢，就待在那边看着那一些沉默的石头，就特别的有感觉啊。而我这样一个爱睡懒觉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连着三天凌晨4点钟起来，就是为了看一眼吴哥的日出。所以如果说你喜欢人文古迹的话呢，一定要到吴哥窟去看一看。哎，说到吴哥呢，记得在电影《花样年华》里面，梁朝伟对着那个树洞说了很多心里的秘密，而那个树洞就是来自于吴哥窟的。听到梁朝伟的这首歌《一天一点爱恋》。

真的很佩服音乐人周志平啊，因为他能让梁朝伟，说实话，唱功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吧，能2度拿下金曲奖，所以周志平的功力啊，绝对绝对的，要点个赞呢、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新。

0: 要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9: 他是一名小学教师，为人忠厚老实，值得信赖。他们是一群辛苦劳动的村民，然而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他的突然死亡，他的白条钱庄上千万存款不翼而飞，辛苦村民的血汗钱又将如何追回？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上演的？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10: 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每个月呢都会把不用的钱存到银行里，以备啊不时之需。提到钱呢，大家都很谨慎，什么存折、银行卡都要有银行的公章。如果让你把钱存到一个什么都没有，只有白条的地方，你会同意吗？前段时间呢，河北省发生了一桩稀奇的事儿，这里啊竟然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自杀事件，从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到80多岁的老人，都不知怎么的突然全都想不开了，一个个争着往绝路上走。一时之间呢，整个百善村是阴云密布，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据那些自杀未遂的村民说呢，他们自杀都是一个理由，那就是辛辛苦苦存了很多年的存款呢，突然一夜之间就都没了。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呢，攒下这些钱可不容易啊，这些都是村民们卖粮打工挣来的，你说这钱突然没了，所以他们就一时想不开，有些人啊就走上了不归路。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很奇怪，这是哪家银行啊？怎么会闹出存款消失的事情呢？这八成是什么地下钱庄之类的非法机构吧？一般正规的银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事实上，他们的钱呢都存在了当地一家信用社里，叫百善信用社。这就奇怪了，信用社是国家正规的金融机构，怎么可能存了钱却不认账呢？但村里的很多村民却说，这件事儿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是活期存折还是定期存单都不给对的，就连一分钱都拿不出，信用社就是不愿意给钱了。这个信用社就有问题了，既然储户拿了存款单来取钱，就该全数兑现呢，这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但是面对大家的质疑呢，信用社也是一肚子的苦水。信用社的主任说啊，不是信用社没信用不给钱，而是那些存折和存单呢有问题，根本没法取钱，随便在一张纸条上写收了某某的钱，又没有我们信用社的字样和存折公章， 那么这是谁开具的白？

0: 条呢？原来啊，是李东开具的。
1: 信用社存了村民的钱，竟然不给，居然还给村民开白条。李东究竟是何人？不给农民取钱，是信用社的过失，还是另有隐情？故事又将如何继续发展？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张华说的这个李东啊，曾经是该信用社的信贷员。这个李东开的存折和存单呢，完全不合规则。这些个所谓的存折呢，他们大都是一张简简单单的白纸，上面呢写着收据或者收款通知单什么的。这也就难怪信用社呢不给兑钱了，人家是正规信用社，又不是什么草台班子，就这么些乱七八糟的收据，到了哪家信用社也取不出来钱呢？这些所谓的存折，连个信用社的公章都没有，只有李东的私章。有的凭证呢还被随意涂改，凭证的空白处还乱七八糟的写了些东西。我们通常用的这个存折啊，上面盖的一定是公章，不可能是私章。另外呢，也不可能会有随意涂改的现象发生。当百善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次见到这种所谓的存折时呢，吓了一跳。还以为那是村民故意来骗钱，立刻呢就回绝了。但是随着拿白条来取钱的人越来越多呢，信用社也觉得蹊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村民都一口咬定自己的钱呢就是在李东的百善信用社存的，这就怪了。李东只是一个信贷员，什么时候他的名下又冒出了一个百善信用社了？原来啊，前几年该信用社呢在村里啊设立了信用站，当时的小学教师李东呢因为忠厚老实，就被聘请为这个信用站的信贷员，负责百善信用站的存款贷款业务。李东的工资呢按吸收的存款来提成，不拿固定工资。当时呢信用站只有李东一名工作人员，报酬很低。但是李东啊还是辞去了老师的工作，专职呢干起了信贷员。开始的时候啊，大家还嫌弃他的办公地方小，工作人员呢也只有一个，总觉得不正规，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血汗钱往那儿存。但是李东这个人啊却很有韧劲儿，从熟人呢开始做工作，慢的就打开了市场。李东这个人呢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呢就只有两个字，老实。所以啊，很多他的朋友和同学呢都很信赖他，慢慢的就有一部分人试着把钱存在了他这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些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百善信用站的好处。一般的信用社呢都会有个上下班的时间，但是李东的这个信用站呢却是24小时服务。只要事先和李东约好，不管是凌晨2点还是早上6点，都能取到钱。百善信用站呢又讲信用，是服务又周到。所以啊，渐渐的村民们就都把钱往李东这儿存了。就这样，村民们的钱呢在李东这儿进进出出，存取款的业务一直持续了20年之久。这20年里呢，村民要取个钱什么呢，信用站是从来不会出现拖欠不给的情况。对于那些白条一样的存单存折，村民们也从来没有什么想法，反正能取到钱，管它是白条还是黑条呢。
1: 既然村民与李东合作了20年都相安无事，村民们和李东的合作中断了吗？又是怎样的突变导致了这场千万元的巨款纠纷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原来一天晚上的李东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路边，等到有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在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不治身亡。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就一下子得了脑溢血死了呢？村民们议论纷纷，但是人毕竟已经死了，所以很快人们也就不再议论了，而是转而想到了自己的存款。因为李东死了，李东所在的信用站呢也就关门了。那么以后该找谁去取钱呢？后来啊，村民们想了想去，突然想到村里不是还有一个百善信用社吗？他们都打着百善的旗号，显然是一家的， 当然呢，也可以去百善信用社取钱了。于是很多村民啊就拿着自己的存单去试着取钱，结果呢，百善信用社却根本不肯为那些存单存折买单。村民们说呢，既然李东是百善信用站的信贷员，那么按理来说啊，他开出的存单就应该可以在百善信用社取钱。可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百善信用社突然说李东早就不是他们的信贷员了，因此啊，他办理业务属于个人行为，跟百善信用社没有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信用社的主任呢解释说，其实早在几年前呢，百善信用社呢就已经按照上面的规定撤销了百善信用站，并且辞退了李东，同时呢还张贴了公告。因此啊，这之后李东办理的业务完全和百善信用社无关，李东的行为属于非法吸收资金。原来李东早就不是百善信用社的人了，那就怪不得信用社不给兑钱了吧，这些所谓的存款根本就不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村民们并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他们在李东那儿存了20年的钱，从来没想到自己是在进行什么非法行为，因为李东这些年呢一直都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办公，所以啊，在村民们的眼里，李东呢仍在为百善信用社，仍然是信贷员。是李东欺骗了老百姓吗？李东呢早就被信用社辞退的事儿，为什么村民们这么多年却一无所知呢？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也成了一桩无头公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李东在信用站被取消自己下岗之后，故意隐瞒了这个消息，依然像往常一样上下班，像往常一样吸纳村民们的存款。当然这个时候村民也注意到村里盖起了一座看上去比较现代化的信用社，因为同名啊，村民呢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新的信用社和百善的信用站是一家的。
1: 李东已经被信用社辞退了，为何村民们不知，还继续存钱长达20年之久？这到底是村民谎称不知，还是事实果真如此？有了新的信用社，为什么村民们还是喜欢在李东那儿存钱呢？李东给了村民什么好处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李东的那个所谓的信用站呢，又小又破，不成样子；而新的信用社是窗明几净，看着体面多了，服务呢也是非常的规范。那村民们为什么不来这个新的信用社存钱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村民们说了，一方面他们都是李东的老储户，这么多年了很信任李东，也就习惯在李东那儿存钱了。而另一方面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李东给出的利息非常的吸引人，高到一分甚至一分半，银行的正常利息不过是2厘多，最高呢也到不了3厘，也就是说李东给出的利息是银行的好几倍，也难怪村民们都纷纷把钱呢往李东那儿存。大家明白了这事啊错在李东身上，储户们呢赶紧就上李东家要钱去了。可是到了李东家一看呢，哎呦，那个黑洞洞一贫如洗的家，村民们就说不出任何话。李东的妻子呢，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也是泪眼婆娑地看着大家，说大家随便找他，要是找到大家的钱一定全部归还给大家。但是村民们屋里屋外找了个遍，还真是没找到什么钱。全村人的存款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消失了吧？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所以呢很快就有村民向警方报了案。警方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首先通知全县的金融机构把李东一家人的存款呢冻结了，一共呢冻结了13多万元钱。在统计那些村民们的存款时啊，说出来真是吓人一跳，据警方统计后居然有1000多万元。那这么大一笔存款到底去了哪儿呢？最后 警方呢又搜索了其他地方，查找李东存款的去向，结果是连个账本都没在李东的办公室找。不过好在警方呢还是找到了一批借条，按道理说那无故消失的千万巨款应该都记在这些借条上。可是警方在核对了这些借条之后呢，让警方惊讶的是，李东非法吸纳村民的钱竟然放高利贷给各个企业接近400多万。既然这样，那李东的家为何还一贫如洗呢？然而这些钱李东呢并没有自己用。让警方惊讶的是啊，警方在李东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厚厚一沓的捐款收据，他竟然把高利贷的钱呢都捐给了希望工程等很多慈善机构。此刻呢我都不知道该称赞李东还是该责备李东。那如今啊，剩余部分村民的钱呢已经被各个企业贷款，有票据的只有400多万。警察唯一能做的只是暂时追回400多万元李东的存款之后呢，按比例啊让村民们领到了部分存款。当然村民们都很不满意，这好比是开始牵进去了一头大象，结果最后拉回了一只绵羊。拿到公安机关兑付的部分存款，村民们的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安慰，但是杯水车薪啊，想到还有大部分的血汗钱流落在外，村民们的心啊又被揪了起来。一个村民的存了4万多元，结果只领了4000多元，白白损失了3万多元钱，换了谁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消失的那些钱都跑哪儿去了呢？现在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清楚。因为这李东死的实在太突然了，只言片语都没留下，警方现在也是无迹可寻啊。
1: 村民们只拿到了存款的小部分，会甘心吗？那都是汗水钱，他们又将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千万的巨款谁来赔偿呢？故事又将如何继续发展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最后呢，村民们想来想去，这些钱也不能白白的说没就没了呀，这钱呢还得找百善信用社去要。可是钱明明是李东给弄没的，怎么能怪到信用社的头上呢？村民啊要钱的理由主要是他们怀疑那笔不知所踪的巨款正是流失到了百善信用社。面对村民们的指责，百善信用社的领导实在是百口莫辩。至于村民说的李东把他们的几百万元都拿给了信用社，信用社的主任更是不承认了。崔主任说哈，那是李东自己吸收的存款，他本身已经跟我们脱离了关系，根本不可能再把钱交到我们这里来。于是很快村民们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521位储户呢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信用社讨要存款。后来河北省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百善信用社在1998年呢撤销了百善信用债，辞退了李东。另外呢，百善信用社也张贴了公告，因此在这方面呢百善信用社没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李东呢要对村民们消失的钱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李东啊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存贷款活动，而且给付的利息高于国家规定，行为呢已经是违法了。同时呢，在李东那儿存款的村民们明知道李东提供的存款方式上有纰漏，却不到百善信用社去询问，行为上呢多少有些谋取高额利息的倾向。因此呢，法院经过审理后啊，陆续做出了521份判决，驳回了大部分储户的起诉请求，只有少数的村民呢赢得了官司。最后警方经过艰难的调查，找到了小部分和李东有借贷关系的企业，相继追回存款的350多万。村民追回了大部分存款，但和本金相比仍然显得很少。看完这个故事啊，不知道您有什么启示？钱财呢是我们的劳动所得，是用汗水换来的，我们一定要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储存它，不要贪图小利，网信不法之人。 李东啊，毕竟已经死了，可活着的人还得面对生活。最后呢，在希望村民们能找回他们几百万元存款的同时，更希望人们能够从这件事中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些让人心跳的高回报，隐藏的往往是让人恐惧的高风险。所以说，要存钱，还得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去，遵循法定的手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劳动所得不受侵害，保证我们的血汗钱不会白白流失。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小的时候看那电影的时候给哭的呀，啥都不像啊。这首歌基本上都会看都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是吧？哎，然而啊，只有四岁大的孩子怎么也不会想到妈妈会双手掐住自己十多分钟，结束了他年幼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妈妈会这么狠心，又为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咱们呢来听一听。说吴秀娟和儿子张史俊呢和公公婆婆住在自贡市荣县。14号的早晨6点多钟啊，吴秀娟做好早饭就回房间了。儿子张史俊和爷爷奶奶呢一块吃饭。张史俊的爷爷张德才说了，说这个孙子端着饭碗一直用筷子挑来挑去，还在那儿哭闹。听到哭闹之声之后啊，吴秀娟就把儿子拉回到自己的卧室，把门就关上了。早上7点多钟啊，张德才那个吃完早饭到地里撒菜籽儿去了，直到下午1点多钟回到家，说儿媳妇啊在堂屋里坐着吃饭呢。我问我说小孩呢，他说睡觉呢。下午4点多钟啊，张德才没看着孙子出来，就对着屋子喊，就喊孙儿啊孙儿，就喊呗。但是呢孙子啊没有应答。晚上6点多钟，吴秀娟的父亲刘亮到张德才家。哎，吴秀娟的父亲姓刘哈。说吴秀娟的父亲刘亮到张德才家，说刘亮啊叫我把吴秀娟的卧室门打开。张德才说了，说但是门反锁了，我就喊他，他也没答应。张德才通过窗子向内查看，孙子张史俊呢直直的在床上躺着，他呢用锤子把房门砸开的时候才发现门后啊抵着一个矮组合的这个柜子，一个小柜子在门后堵着呢。这孙子身体都冰凉冰凉的了，儿媳妇啊正趴在孩子尸体旁边玩手机呢。见到这一幕啊，孩子爷爷张德才一下就瘫软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孩子都死了，他妈怕孩子旁边玩手机，你说有没有点人性啊？那么根据这刘亮介绍啊，14号晚上6点20，他收到了自己女儿的短信，说爸呀，我把我儿子掐死了，我该咋办呢？本来准备上吊的，可是把脖子勒得好疼，我受不了了。刘亮说了，我一听我姑娘给我发信息，我马上我就过来了，我就问他为啥掐死儿子，他也没说。吴秀娟的老公张世明说了，说晚上9点50左右啊，吴秀娟的继父王红给我打电话，把这事儿告诉了我。我在第二天凌晨4点多回到家，看到死了的儿子，我是不会原谅他的。那么当地派出所的副所长杨开雄介绍说，初步调查呀，吴秀娟并没有精神病史。当天早上9点钟左右，吴秀娟因为嫌弃儿子的哭闹声吵到自己睡觉，就双手掐儿子的脖子10多分钟，导致儿子窒息死亡。那么根据了解，在送犯罪嫌疑人吴秀娟到荣县这个新城医院体检的时候啊，发现她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吴秀娟变更强制措施，由刑事拘留变更为监视居住。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根据吴秀娟的继父王红介绍说呀，吴秀娟半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了，她跟母亲呢嫁到了王红家。5年前呢，他和吴秀娟经人介绍结了婚，婚后呢两口子交流并不多，经常因为小事拌嘴，夫妻关系并不是很好。事后啊才知道妻子已经怀有2个月的身孕了。那么在这个丈夫在他这个后爸王红的眼里说呀，这吴秀娟的性格有点怪，有点急躁。这居民就邻居也说了，说吴秀娟呢看着人也不爱打招呼，不爱吱声，不怎么说话，出门次数也很少。村队长叫他们这个小领导呗，就说了，说当天呢我在现场说了句虎毒不食子，这吴秀娟很生气就回了句啊，我就是老虎。你看，虽然说查了吗，没有精神病史，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女人吧心里也绝对是有问题的。你想那孩子哭闹不正常吗？那孩子不会说话说明白话，是不是就得用哭闹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啊？你既然不想让孩子吵着自己，当时你为啥要生呢？啊，如果你没做好当母亲的准备，就别让小孩出生。既然做了母亲，就得尽这个职责，对不对？再一个，副长说什么呀，现在这样的恶性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个吴秀娟，咱们先说说她，从小家里她家就不怎么幸福，这个父爱呀母爱呀说白了就不那么太健全。 对不对？对这孩子，对这个吴秀娟，她本身心里会有一定的影响。等她大一大，丈夫也不跟她交流，丈夫的公公婆婆，就是她的公公婆婆，丈夫父母也不怎么太跟她交流，什么事憋着，有点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非常的极端。听了之后啊，真的让人觉得很寒心呐。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听凤给你接着说，继续了。
1: 要想生活有滋味，就听大凤故事会。大家好，我是文辉，欢迎继续收听。
0: 说这个无盖井伤人的事儿啊，在节目当中凤可是没少讲。但是如果说有人在横穿马路的过程当中掉到井里头了，这个责任该谁来划分呢？因为你想啊，这人横穿马路，首先他违规在前，然后这井又没有盖，他又掉里摔坏了，怎么办？下面凤给朋友们说这么个事儿啊。说去年的12月6号晚上10点，家住在重庆渝北的陈明啊，在大渡口办完事儿之后呢，准备横穿马路坐车回家。他顺利地跑到了公路的隔离带，可是没站稳就哎呀一声从路面就消失不见了。这时候啊，在事发地点附近的路人肖刚看到了全过程。肖刚借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啊，仔细一看，发现陈明消失的地方是一处没有井的窨井，没有盖的窨井。肖刚啊，跑到隔离带往窨井下张望，发现呢，陈明掉到井下，身体没法动弹，还一直哎呦哎呦的在那呻吟。于是呢，肖刚啊报了警，并且拨打了120电话。随后呢，陈明就被救起来了，并且被送到大坪医院进行救治。因为腰椎爆裂性骨折加上胸腹软组织挫伤，陈明呢在医院接受了15天的治疗，花费了88000多块钱的治疗费呀，还有3000多块钱的护理费。那么住院期间呢，陈明的家人找到工程处讨要说法，工程处

0: 啊，支付了3万多块钱的医疗费。后来经过司法鉴定，陈明被鉴定为九级伤残。你想想啊，这个腰椎骨摔坏了，那不是小事儿啊，你整不好了，容易都落下残疾啊，对不对？出院之后啊，陈明找工程处商谈赔偿事宜，但是双方就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今年的5月份呢，陈明把这个大渡口区市政工程处啊告到了法院，索赔包括医疗费、伤残费、伤残补助金、精神损害抚慰金、报空误费等等费用啊，共计是23万多。那么这钱人家能给赔吗？法官审理之后认为啊，大渡口区市政工程处啊是出事的泄洪井管理方，负有保证泄洪井完整的义务。在井盖缺失之后，大渡口区市政工程处没有及时发现并修复，所以呢，在陈明受伤一事上负有主要责任。至于工程处所提出的事发地施工方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啊，担责的请求，法院认为啊，施工方系按照政府规划拆除的路灯，路灯拆除之后呢，作为市政设施的管理方的大渡口区市政部门呢，应该及时补充光源，而不是把这个责任推诿给施工方。所以呢，施工方在陈明受伤之事上不负有任何的责任。因为陈明啊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横穿马路，法院认为陈明自身也具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9月17号，一审判决陈明自身承担30%的责任，大渡口区市政工程处啊承担70%的责任，赔偿给陈明14万8000多块钱。因此呢，因为这个此前呢，大渡口区市政工程处已经支付了3万多块钱费用给陈明，3万元整啊，所以呢，实际还需要支付11万8000多。其实朋友们，缝多说一句话啊，就刚刚这个事儿上嘛，都钱多钱少那都是次要。你想啊，把自己这腰椎骨摔坏了，完了就是什么胸腹软组织挫伤哈，自己住院遭这个罪，是谁花多少钱买不来的？我们一分钱不要，你让我健健康康的就行，对不对？你看，反正我是这么个理念。大家呀，首先在生活当中，你没事儿好了，真的，你像横穿马路什么的，你没事儿好了，一旦说出了问题，你自己是要担责任的，而且你想你还遭罪呀，对不对？有点剐了蹭了的，你说你自己多遭罪呀？那皮肉之苦那是真的疼啊，是吧？真心疼啊。这无盖窨井吃人的现象啊是频频发生，包括今年的水大的时候，是不是今年呢？湖南有个小女孩20多岁掉到井里头了，没了，是不是？小孩就没了。如果说有破损丢失的井盖，相关部门能否第一时间进行修复呢？哎，这个很多的井盖啊也有被偷盗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啊，就这些个贼呀、啊、偷的不仅是个井盖，更多的是条人命啊。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也是给大家多多提个醒，就是首先作为管理部门，我们应该把我们该管的事管好，就是市政工程部门嘛，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还行，告赢了70%他们的责任，对不对？就这事儿也告诉大家，别以为说出了问题你想规避责任，该你承担的你还是必须得承担的，不管你是企业还是个人还是说政府，对不对？你必须得做好你该做的。再一个，作为咱们个人来讲，你如果不横穿马路，你是不是不用遭这份罪了？就像凤说的，那14万多那么好花呢吗？那罪是14万多能买来的罪吗？不是这概念啊。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16号一早上啊，在宁波的一个桥头上，一个小男孩在桥头啊跪了2个多点。这小男孩是谁呀？在这跪着干啥呢呀？下面啊听凤跟你说说。这个孩子啊叫小海，13岁。小海的表哥说，10年前呢，姨妈就和前夫离婚了，就是小海的爸爸妈妈。离婚之后呢，两个年龄稍大的女儿啊判给了他前夫，而这个最小的儿子呢则跟着妈妈一块生活。前2年呢，他这姨妈和宁波的一个男的结婚了，对方呢还有个孩子。上周六的早上啊，小海偷了妈妈600块钱。小海的妈妈邱女士说了，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原来啊，儿子之前一直在江西老家，直到前年才把儿子接到身边。 说刚来宁波的头半年啊，小孩还挺听话的，而之后啊，他就经常发现儿子从他钱包里偷钱并且玩失踪，至今呢已经偷了不下十次了。而且呢这儿子胆儿啊是越来越大，刚开始偷几块，后来呀几十，再后来就上百上百这么偷。上周六的早上啊，他让儿子到店里去做作业，顺便呢帮帮忙。当他买完菜回到店里，发现儿子不见了，再看自己的钱包啊，发现里边少了600块钱。根据小海的交代，他用这些钱呢请班上的10多个同学吃肯德基、溜冰、打游戏了。钱花完了，孩子也不敢回家，于是呢干脆啊就在附近的超市躲了一个晚上。对此啊，邱女士很是气愤，她说了，以前她每次偷钱玩失踪，我打过骂过，可是没有任何效果，她仍然感觉到，她感觉不到羞耻呢。为了让她感觉到羞耻，我只好罚她去桥头跪着。虽然说儿子也承认错误了，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然而啊，邱女士并不相信她。她说以前也这么说，没有一次她能做到的。邱女士表示说了，她也不想惩罚儿子，但是实在没有好的办法，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步一步往歪路上走吧。邱女士说了，说谁能告诉我呀，我这个当妈妈的还能怎么做呀。哎呦，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可是真闹得慌。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啊，家里有没有这种问题少年，小孩有毛病的，就不是说这个身体上有毛病，就是行为上有毛病的，该怎么去归拢，该怎么去梳理。其实啊，咱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包括之前的那个故事，就是妈妈把儿子掐死那个故事，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家庭本身不是特别的和睦。咱们说家庭啊，是未成年人最最重要的成长环境。如果说家庭破裂、婚姻失败、家庭失和，以至于放弃对子女的抚养义务，青少年的心灵将会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亲眼目睹了父母是怎么从和睦恩爱到势不两立，从而让青少年怀疑人间的这种真的感情，觉得这世界不可靠啊，人和人之间不值得信任，我爸爸妈妈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两个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很难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绝对不是这个危言耸听啊。朋友们，咱们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小孩是不是真的会这么想？长期内心的痛苦、心理的失衡，渐渐的孩子们会有心理偏差，人格就会有问题，很难融入到正常的社会当中。这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呢，很可能会在社会上寻找朋友们的慰藉，很容易误入歧途啊。那么棍棒，咱们说了，过去老话讲棍棒底下出孝子，当然这是一种教育方式，可是邱女士用了十多次了，效果不明显。换一种方式让她感觉到羞耻，罚跪桥头可能会让小海啊无地自容，改正这个顽疾，但是也容易让她自暴自弃，自甘堕落。孩子也是有自尊的，十几岁的孩子有脸面的，对不对？这怎么办呢？下次再用这种方式恐怕就没有效果了。邱女士惩罚方式还得升级，但是伴随的是小海的防御体系更加的强大，形成恶性循环。你越不听我的，我就越弄你，你越弄我，我就越不听你的，越往两边走。常言道啊，这心病还需心药医，只有先搞清楚小海的病根在哪儿，然后对症下药，才是真正解决邱女士心头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看看，孩子从小就没在妈妈身边长大，对不对？然后呢，缺少妈妈对他的爱，刚接到身边没多长时间，接过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孩子青春期发育，真的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青春期有没有印象啊？我的青春期，我当时就想，我是很叛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和我的父母也曾经产生过一些不愉快，一些让我们现在可能至今为止啊，30了回忆起来跟父母还是觉得有点这个矛盾，当时想想还觉得挺不是很舒服的事情。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的教育方式和孩子的成长环境成长方式可能不尽相同，哎，小孩比较叛逆，父母呢就想这硬着管，这样我觉得起不到什么效果。当然了，这事儿还得因人而异啊，因为每个家庭这个孩子脾气秉性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还是得换招。你这种招啊，尤其是小男孩，我觉得作用不会太大，反而会起到反作用。说到这个问题少年，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讲了一个，在讲故事过程当中，尾号6358的朋友给我发条信息，他说凤姐，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问题少年吗？我对象，我觉得也是问题少年，过度玩电脑游戏，很迷恋，每天超过7个小时啊，还在往游戏里充钱，我实在受不了了，又不能因为这件事就分了，我该怎么办？我听这个意思哈， 你这个应该是个男朋友吧，你应该是个女孩是吧，你这是男朋友喜欢玩电脑游戏啊，每天超过7个小时，我想知道你们现在多大年纪啊，他用什么钱往这里充，哪来的钱，你为什么不能因为这件事跟他分手，我很想知道。有些人如果你不拿一些个事情去刺痛他，他是不知道疼，不知道冷，不知道热的。说前两天呢，俩90后小青年，过去是同学，曾经还一起做过案，共同的上网爱好，让出狱不到一个月的兄弟再次联手作案。啥兄弟呀？深夜持刀对一个60老太太进行抢劫，就抢了2块钱，非挺大劲。那么最近呢，湖北警方将涉嫌抢劫和盗窃罪的汪某、徐某予以刑事拘留。就别管说你抢2块还是抢2毛还是抢200万，他都是抢劫，性质是一样的，该判还得判。说羊肉汤广告上了公交候车亭广告栏，您信吗？17号上午，洛阳一处候车亭啊，还真的发生了这一幕。还没来得及投放广告的候车亭广告栏呢，被贴上了羊肉汤广告。原来呢是停车，这候车亭啊挡住了汤馆的门口。汤老板呢一怒之下想起了这招趁汤泡馍的办法。你不挡我门口吗？我就把我这个牌子，我就拦到你的这个候车亭上了。我看你有啥招。说17号，一头体长8英尺的鳄鱼溜进了津巴布韦男子的房间，整个晚上都静静的在那趴着，趴床底下了。第二天早上啊，男子甚至还坐在床边打理事情，没有察觉到一头150公斤的大鳄鱼就在他脚边啊。哎呀，这哥们儿啊，命挺大呀。得了，你俩这么有缘，当宠物养吧。行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这样吧，不见不散，拜拜。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

0: 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假

0: 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昨儿早上6点多钟，在龙凤区三永湖的湖边啊，有个遛弯的市民发现有个年轻女孩正在和一名环卫女工在那撕巴呢。哎妈呀，这干啥呢？大家再一看，不好了，这环卫工人呢抱住了女孩，但是女孩仍然挣扎着要往这湖里头蹦啊，这是要轻生啊。附近遛弯的人听到声之后啊，一起过来把女孩啊拽离岸边，都来劝她。渐渐的呀，女孩的情绪稳定下来了。没招啊，虽然说这会儿是好了，环卫女工还是报了警了，因为呢担心女孩啊再次轻生。环卫女工和几名市民呢一直陪着她，不住地劝她，看女孩没穿鞋又怕她着凉，有人呢特地给她找了一双鞋。一个围观者劝女孩说，哎呀姑娘啊，有啥想不开的呀，能有啥大不了的事儿啊，对不对？想想你的家人，这你要是出事了，他们得多伤心多难过呀。说有啥事咱就积极想办法呗，跳湖只能给家里人带来伤害，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大家呀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这么劝着。可是啊，这女孩就是不说话，一直啊在地上坐着哭。民警赶到的时候，女孩还在哇哇大哭。环卫女工告诉警察说，她当时啊正在附近清理垃圾，看到一名年轻女孩向湖边跑过来，是边跑边哭，情绪十分的激动啊。本以为这小姑娘是来晨练的，后来发现这情绪不对呀，跑到这湖边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环卫女工觉得呀，她呀这是想轻生，眼瞅差几步就跳湖里了，赶紧跑上前去从正面啊抱住她。随后民警边劝说女孩边询问女孩的家庭住址，但是女孩啊只说自己23岁，不肯说明跳湖原因。而就在这时啊，女孩的家人开车找到这里，安抚好女孩之后把女孩带上了车。多惊险呢，真的，咱大庆人呐都是热心肠啊，得亏啊那名环卫女工发现及时，不然这女孩是不是就跳湖里头了？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多大点的事儿啊，23岁，多好的岁数，让我回到23岁，真的，我指证我比我这把23岁过得还好，再好好过一把，过得更好，过得精彩一点，是不是？遇到想不开的事儿啊，大家记着，不能钻牛角尖儿。咱们这一辈子呀、啊，碰到的沟沟坎坎多了。你想啊，高兴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得意忘形，为什么就不能让你有点这个难过的事儿呢？啊，人生起起落落，那才有意思，那才精彩，对不对？真说碰到事儿了，别忘了跟朋友们唠唠，跟家人说说，别在心里头憋着。谁还没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好朋友呢？是不是？说说话、啊，唠唠嗑，对咱们心情调节一下，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哎，大家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这真的是太重要了。说嘛，心态好啊，好事就跟着过来了。

呢，咱们说了一位清洁工，咱们下面啊再说一位跟清洁工有关的事儿。说这位清洁工啊，每个月收入5300，你信吗？每月收入5300。不瞒大家伙说，今天早上我从我们家那个小区出来的时候，正碰着一个清洁工，人家拿着个扫帚跟我说呢，说哎呀，我们这块啊，他跟我说这么个情况啊，他跟我说的，我原文的跟大家转述，说的不一定正确，毕竟是一人之词嘛。他说我们一个月1370，有的人1700，就一个小区里的有差距，我心里很不平衡。跟我说的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个收入上的差距。不过环卫工人咱们都知道啊，虽然说我们尊称大家为城市的美容师，实话实说，说句最到家的话，挣的并不多呀。那么这位环卫工人能挣到5300块钱，怎么就这么多呢？能不多吗？因为他呀，一个人干了5个人的活儿。朋友说了，挣钱归挣钱，咋能这么卖命呢？其实啊，答案很简单，他呢偏瘫的媳妇儿需要康复治疗，他呀想跟他媳妇儿白头偕老，就得给他媳妇儿治病啊。说58岁的慈城富啊，是一名秦皇岛式的清洁工，他老伴儿呢02年的时候啊突发了脑溢血，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为了能够让老伴儿啊尽快的康复，老慈啊每天是推着轮椅往返于家和按摩诊所，风雨无阻啊，一年里面光轮椅推坏俩。当然由于没有收入，他们的生活也开始变得非常的拮据，很紧吧。老慈照顾老伴儿一年半，就找了份在小区做垃圾清运工的这么个工作。为了能多挣点钱呢，整个临河里小区39栋垃圾都老慈一个人运，每天至少运走10车生活垃圾，每车400公斤，一天运4吨。干这工作2年半，老慈一个人清运垃圾就清运了3650吨呢，平均每天步行9公里，工作16个小时。老慈说了，我呀之所以这么拼命的干下去，就想梦想着有一天我媳妇儿能彻底的康复，能跟我呀真正的白头到老啊。哎呀，听了这个故事呢，是既感动又心酸。好几个离婚的，完了之后呢，大家听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吧，都觉得，哎呀，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有啥不相信爱情的，朋友们？咱讲话了，网上都说了，咱爸咱妈还在一块儿呢，咱爷爷咱奶奶还没离婚呢，是不是？那就得相信爱情。你再听听刚才这个故事，是不是？明星成天离婚，那都是浮云。这老慈啊，咱得说，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陪伴老伴儿厮守到老嘛，是不是？其实咱们想啊，咱们是这个社会当中非常渺小，甚至说可以说微不足道的一员。有爱，咱们就有一切。咱们也希望所有的人哈，家庭都能够美满幸福，最重要是人呐都能够健康。昨天晚上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回声嘹亮那个节目哈，里边不经常会讲故事吗？现在你看就搞这个文艺演出，有的时候经常会讲故事，讲着北京一个摊煎饼的这男的哈，说一个煎饼5块钱，摊煎饼摊挺长时间，他家就这么一个姑娘，这男的挺有才，歌唱也不错，小姑娘才几岁，5、6岁，得一个就是这个肿瘤啊，治愈率非常的低。有的人说啥呢？为了给他姑娘治病，知道这个事儿了哈，买她的煎饼，5块钱的煎饼，非得给她100。她说我没要，我这煎饼就值5块，多了我也不要。什么概念呢？昨天看完这个事儿，我就想到啊，朋友们，你说什么叫幸福啊？什么叫快乐呀？咱们可能生活当中，咱就像刚才第一件事说，那小23岁小姑娘想跳湖，没啥大不了的，只要咱们身体还健康，是不是？家里人还都不错，是不是？然后那个方方面面都挺好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闹心事儿，会有些难熬的事儿，但是那都是就像刚才说的浮云，都会过去的。咬咬牙，时间一到，全都过去。你甚至你可能都记得不会那么特别清楚，何苦来的在那个事儿上那么，哈，针尖对麦芒的就放不下呢？不至于，对不对？只要我们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我说，继续听我唠。说呀，在宁波市的江东区福明街道碧城社区，有这样一个农村妇女，她呢面对孤寡老人献爱心，面对巨额遗产不动心，被社区居民形象的称为双心阿姨。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呢？下面啊听凤跟您说一说。让我想起了就是赵本山那个马大帅那小品哈，记不记得赵本山就养一个老人，给这老人伺候的可好了，伺候到没啊，最后给他一大笔钱，一大笔财产，类似吧。

说黄连云呢和失明老人王信达是老街坊。黄连云小的时候，他妈妈和其他邻居就开始照顾王信达了。那么随着黄连云的长大呀，他代替了妈妈来照顾老人。渐渐的，照顾老人几乎占据了黄连云所有的业余时间。这么一照顾一管呢，那就是20多年呢。哎呀，有句话咋说的嘞？久病床前无孝子啊！这孩子儿女都不行，这黄连云真行啊，真像样啊。说几个月之前呢，老人因病住院了，这黄连云呢天天给老人擦身子、洗衣服、喂饭，黄连云做的点点滴滴呀，老人全都用心记下了。老人临终前将自己的百万房产和17万元的存折交给了黄连云，可是黄连云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这个房子我是坚决不能要，我是把他呀当做家人来照顾的，照顾家人怎么能要回报呢？见老人急了，黄连云告诉老人说，存折上的钱呢，他将全部用于老人的后事。老人去世之后呢，黄连云把这17万呢全部花在了买墓地啊、办丧事啊以及墓地管理费上，钱呢是一点都没花呀。哎呀，真像样啊。这老人也不知道哈，这咱们一听肯定就是无儿无女，就是算是有儿有女，基本上也算跟没有一样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是不是要真有儿有女的话就太可笑了。敬佩这个黄连云呐，不在于拒收这百万遗产，这只是一方面。咱们说了，面对金钱毫不动摇，怎么说，富贵不能移，是不是没有移？而他呢，是坚持20多年默默献爱心，这不是用钱能够来衡量的。有多少人说我花钱雇个人照顾20年，他能给我照顾得明明白白的啊，称心如意的都不一定啊。建议他呢，就是建议这个黄大姐呀，能够收下这个遗产做善事，惠及那些真正的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在咱们生活当中啊，我们说善良的人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做更多，善良的人值得得到更多，应该得到更多。我们作为就是受惠的人，就受到这个惠及这个好处的人，我们应该为这些人做出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啊，咱们接着说，继续唠。13704661967，也欢迎大家呢发送手机短信过来跟风聊一聊。要说这个划别人车的人，哎呀，咱们开车的，尤其是提起这样的事儿，这特别生气，那这纯损人不利己呀，缺德呀，是吧？多半啊，那是为了泄愤。要说有人一个晚上划了40多个车啊，为啥呢？这些车是咋惹着他们了呢？咱们呢来说一说。说最近呢，重庆警方接到了报警，说某小区的过道上啊停有近100辆车，而停在小区游泳池周围的40多辆小车啊都被不同程度的划伤了。那么到底是谁干的呢？民警啊调取了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头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啊，一名60旬老头呢在这个小区里头啊游泳池附近反复转了5圈，时而假装散步，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就划车。民警啊随后把这老人抓获了。你说肇事的老头姓于，今年都64了，是退休前是个工人，和老伴儿就住在这个小区。你说老头儿，我都不是说挺大个岁数了，怎么一点这大岁数样没有呢？啊，为啥要划别人车呢？原来呀，近几年老人发现小区业主的车都停在过道上，显得拥挤不堪，而且半夜呀，楼下车时常发出这个警报声，严重影响他晚上的休息。对此啊，他曾经向物业反映过。但是物管说了，小区地下停车库已经出租给一家汽车销售公司了，所以啊，业主车辆只能停在小区过道上。老人说了，他万般无奈之下才产生了划车泄愤的念头。目前呢，老人因为寻衅滋事罪已经被警方刑拘了，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哎呀，这个，哎呀，这事儿你说这，他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他是一串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你说这个老人哈，在小区里面是您的这个可能睡觉啊受到影响了，是不是？或者您的休息啊受到影响了？但是你说这玩意儿，你怪这车主吗？车主讲话，人有车位，你想把车位里停啊？谁愿把车停到大道上啊？这我作为一个开车的人，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有地方，我高低我得把车稳稳当当停我的车位里头，我也不愿招惹别人呢，是不是？我也害怕单车被刮或者被划的这个风险呢，对不对？关键是你说这个小区物业也是够长心了，这么多车没地方停，你把那个车地下车位你租给什么汽车公司了？真搞笑了，停都不够停呢，往外租，就差这点钱了。到底是谁侵犯了谁的利益？这话都不好说呀。你要真往根上揪，那问题就大了。包括现在你看一些新小区在规划的时候哈，这不管是车库也好啊，还是车位也好，你现在想买车库都很难了哈。车库也好啊，车位也好啊，真的大家。

0: 进行一个充分的规划，包括现在在老区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小区这个里面这个车位，咱们大家应该更仔细的，是不是？更好好的、科学合理的给它规划一下，包括这种多层的停车场，是不是咱们也琢磨琢磨，对不对？因为城市发展是越来越快，那么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常跟大家也提到这个话题，说一些这个硬件设施会稍显滞后，那咱们这个时候就得靠咱们老百姓、普通市民，我们每一个这个家的家庭成员。来为我们自己这个城市，为我们自己这个家做一份我们应有的这个努力，怎么努力呢？素质啊，朋友们呢，素质啊，是不是？你像刚才老人讲话了，我看啊，小区一般都有管的，我看现在这个车呀，它这个报警器有的时候是真的是挺讨厌的，咱们实话实说，确实挺讨厌。那么这个车的报警器是否真的能起到它应有的报警的作用呢？如果起得到，您就用；如果起不到，挺老远的，你把车停着800里地远，你说你叮当在那响，你也听不着，是吧？咋整呢？或者你感受不到？好了，朋友们啊，大风过后接着为大家说，刚刚呢，咱们说了一些个事儿了哈，就是还 OK， 但下次啊，下次去了，下边啊，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实在实话实说，不愿意提及，但是又不得不说，血的教训，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啊，夫人经常给朋友们讲类似的事情，讲了几件了，血的教训，我也希望给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敲响警钟。怎么了呢？说16号的上午11点多，成都毕县一个小区里头，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开车外出买菜，回到小区，2岁的孙子就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在奶奶倒车回车位的时候，小男孩竟然意外跌落车外，不幸被车前轮碾压，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了。那么孩子到底车里头怎么还能掉出去呢？你说说啊。警方介绍说了，说事故啊目前正在调查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是个意外。孩子掉下车之后，开车的奶奶一时慌乱，也来不及刹车。有时候吧，这人吧碰到一些个意外情况，你没有做这个应急，你没有做那个应急的这个处理，你没有做这个之前的一些准备、一些预案，肯定会麻爪啊。一麻爪之后，这奶奶一慌，也没来得及刹车，还和旁边一个车还刮上了，还擦上了，还挂上了，把孩子还给压着了。哎呀，就这么个事儿。你就说现在孩子出问题的事儿啊，在咱们节目当中我都讲了多少件了，少说不下5件了吧。啊，各种各样血淋淋的事件，就最近一段时间哈，给大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了个醒。我们说家里啊多了个小宝贝，多了个新生命，我们总是觉得很欢喜、很雀跃。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和孩子一块儿成长，也看到了自己一点点的变化，我们家庭一点点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一点点的变化，这是个很欢乐的过程。我们说，季节它有更替啊，人生也是有这样一个更迭，就是我们看到新的生命一点点长大，我们一点点老去，这是个很幸福、很甜蜜，同时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逆转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照顾好我们生活的当中的这些小生命呢？让他们不说起码有多么的活得多么多么的美好，但起码是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呢，是不是？起码它是安全的呢。我看现在有的家长啊都做不到。当然了，这里我们不是想抱怨谁，因为失去一个生命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最难熬的事情，我们只是想通过一件又一件这样的血淋淋的事情来提醒大家，看孩子且得看好啊，这眼睛方方面面呢可得照顾到啊，一旦说碰到什么样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话，咱们可得做好预案呢，没事就琢磨，对吧？哎，那凤呢在这儿有组数据也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说目前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1万8500万名0到14岁儿童死于交通安全事故，死亡率，咱们国家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美国的2.6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14岁以下儿童的第一死因，很可怕呀。那么为此呢，中消协和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啊发出了提醒儿童乘车的4不宜。什么四不宜呢？即12岁以下儿童不宜坐副驾驶，哎，小孩小你别把往副驾驶上放，对不对？还有呢，家长不宜抱着孩子乘车，别抱着他。还有不宜让孩子在车里做游戏，不宜让孩子头部探出天窗。说起这事儿，我昨天看着一个小孩就在咱大庆，应该是纬二路上吧，脑袋伸到这个就天窗站在座位上了吧，应该 完了这个还往外瞅呢。我就想，你说这多危险呢，对不对？这很危险呢。这些我刚才说的这四不宜，我再说一遍哈：12岁以下儿童不宜坐副驾驶，家长不宜抱着孩子乘车，不宜让孩子在车里做游戏，不宜让孩子头探出天窗。这样的几种不宜，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让婴幼儿坐着儿童安全座椅，而且儿童安全座椅最好是放在后座中间。美国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出了，说把婴幼儿的安全座椅放在后座的中间，能更好的避免于车的碰撞啊，侧面碰撞带来的伤害，也能让孩子在车祸当中风险受伤的风险几率下降43%。很。这个几率就很高了啊！我发现啊，很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家发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发现问题之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啊，想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个很好的事情。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有个新闻很火，什么呢？就是那个第一口奶的事儿，是不是？说很多医院呢，第一口奶放什么什么多美滋啊，又这又那的，现在在吵这个事儿。我看现在很多哈，咱们国家级的媒体，包括各地的媒体，都在说这个事情。有人说了，说这个挣这个孩子啊，挣产妇的这种钱啊，觉得就是丧心病狂啊，这个词儿用的稍微有点过，不过这个意思吧，就太过分了，是不是？应该让孩子更加健康的，是不是？起码是在一个合理的环境之下成长。当然了，我今天早上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小妹说新闻的时候也说起这个事儿，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说，其实发现问题是个好事儿。问大家，您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有没有变化呢？这老些年啊，这个说最近呢，苏州大学的学生小苏偶然之间翻到自己12岁写的21条择偶标准。一，有房子在城里，大于等于140平米。二，有一辆12万的车子（括弧除了桑塔纳之外）。三，身高要大于等于175厘米，共计21条。这个小苏看了之后很惊讶，因为曾经少女时期的追求，小苏说现在啊仍然管用。哎呀，真是啊，我说这口味这么多年，看样子还是比较一致的。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呢，主体部分呢，咱们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好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开点，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3: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集市上很拥挤，司机将货装好准备离开，开始倒车。车后不远处是一个卖桃的农民老大爷。
2: 大车，大车。
1: 车内传出女生的警示信号，不想车倒得太快了，车后的老大爷被撞倒了，桃子也被压坏了。司机赶忙下车把老大爷扶起来，并连忙道歉。
3: 你给我散开！你
1: 老大爷一把推开那司机。
3: 我找那女的，都到哪儿了还在那喊倒倒倒。

0: 女孩指着蛋糕问师傅：“
1: 师傅，怎么卖啊？”
0: 师傅回答：“
2: 师傅不卖，蛋糕6毛钱一个。”

0: 法庭上正在审问一位犯人，有目击证人指认被告，他一看到被告就说：
1: 就是他，无论他走到哪里我都认得他的嘴脸。
0: 这时被告控制不住自己了，大声说道：
2: 哼，这他在撒谎，我当时戴着面具。

有一个醉汉深夜回家，正好有一个小偷在醉汉家里翻箱倒柜呀。见有人来了，吓了一大跳，情急之下，他看见有一个麻袋在那里，就钻进去了。醉汉糊里糊涂的就推开门，一看，有只装满东西的麻袋，就想，家里没有这个袋子呀，哪儿来的呢？于是就用脚踢个不停，嘴里咕哝道：“这到底是啥东西呢？”小偷被踢得实在受不了了，就说了一句：“

0: 冬瓜。
1: 那醉汉听了，狠狠地踢了一脚，说一声：“该死的冬瓜，你害我猜了半天。”

0: 小张给父亲写信。
1: 亲爱的爸爸，我很惭愧给您写信，我现在急需500块钱。我其实不愿意向您借钱，但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您寄信，因为毕竟我已写好了这封信啊。
0: 最后，他又在这封信的下面补充道：
1: 我为自己向您伸手要钱感到羞愧，但现在为时已晚了，信已经发出去了，我真希望邮递员能在中途把信弄丢。
0: 7天之后，小张收到了父亲的回信。
2: 我亲爱的儿子，你现在不用再为这事儿担心了，因为你的愿望，它实现了，邮递员真的在中途把你的信给弄丢了。

0: 有一个人要打一个大铁钉，恰好一个铁匠从门前过，他把铁匠喊进屋，拿了一块铁要铁匠打。铁匠说：
1: 我是大哥呀，这是生铁，不能打的。
0: 这个人说：
2: 那你明天来吧，我拿熟铁给你。
0: 第二天铁匠来了，他又把那块铁拿出来，铁匠不高兴了：
1: 我说过这是生铁，不能用，你脑子有问题啊。
0: 谁料这人也发了脾气：
2: 瞎说，昨天等你走，我就把这块铁放到锅里用火煮，煮了大半宿了，怎么还会是生的呢？啊！
0: 新兵刚入伍不久，便向军官请假：
1: 长官先生，我老婆病了，请给我一个假期好不好，让我回去看一看。
0: 军官没好气地说：
3: 不对吧，我刚刚收到你爸爸的来信，说你老婆的病好了。
1: 瞎说，我还没结婚呢。

0: 家庭主妇在熟食店里对老板说：“
1: 请给我切意大利香肠。”“
2: 哦，好吧。”
0: 老板一面答应，一面开始切。
1: “哦，切够了就请告诉我。”
0: 切了一大堆之后，老板问：“
2: 女士，够了吗？”“
1: 不，请再切几片。”
0: 整根香肠切了大半之后，那妇人喊道：“
1: 停下，我就是要最后切下的那两片。”

0: 是画家，但名声不好，后来就改行当医生了。有位朋友问他：“
1: 哎，没搞错吧你？你怎么干这行了？”“
2: 要是画错了，或者画不好，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不喜欢人们吹毛求疵，而当医生如果治错病了，把死人一埋了事儿，谁也看不见。”

0: 住在加拿大西部小镇的一对夫妇，发现他们很久没有收到信了，便打听一下，左邻右舍也很久没有收过信了。于是他就去询问女邮差，女邮差说
1: ”因为你们不把狗用皮带拴起来。
0: ：“这对夫妇向区邮局投诉，区邮局回答说：不把狗拴起来就不派信。”
2: 但是没有人正式通知我们把狗拴起来啊！你们曾打过电话通知过我们吗？
3: 邮局说：“按照有关惯例，他们只能发信通知。

0: 一位女白领迟到了，老板责问她为什么，她说，
1: 有一个男人死死地跟着我。
2: 那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他走得很慢呢。

0: 杰克到警察局报案。
1: 警官先生，有个骗子冒充我的推销员，在镇上赚了10万美元啊！这比我所有雇员在客户身上赚到的钱还要多得多。你们一定要找到他呀！
0: 你放心吧，先生，我们肯定能抓住他，把他关进监狱。
1: 谁让你把他关起来的？我要聘用他。

0: 一个人在小胡同里遇到强盗了，强盗拿扁钻逼他交出身上所有的钱，他苦苦的哀求。
1: 大哥，你说你把我身上的钱都拿光了，我回去怎么向我老婆说呢？我老婆不会相信我遇到强盗了。
0: 强盗苦笑着说：“妈妈，你以为我太太会相信我没有抢到任何东西吗？”

0: 一位老教师教小学一年级，已经30年了，小孩子都非常喜欢他。最近有人问他有没有想过换换环境，干脆在家里轻松一下。
1: 绝对没有想过，在我们班上我有32个崇拜者，可在家里连一个也没有啊。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

0: 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的，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和你好客共享。

这是南方的艳阳里暖暖的初冬，或许在北方的霾天当中，我想这样的冬季没什么不同，人们都愿意拥着点暖的，喝点甜甜的暖暖的，让心情产生愉快。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各位继续的选择收听，听听我们，听听老歌。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

0: 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
4: 多麻烦。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一个扎心的发现，长期待在家里面真的会变笨吗？啊，先问大家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有没有觉得自己最近好像变笨了呢？这种笨啊，不是那种病理性的健忘，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钝。刷个短剧啊就快进啊都觉得很慢，看两页书啊就走神了，想和人争论话到嘴边又觉得说算了吧，都懒得说，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解决，而是烦躁，只想躺平啊。我以前呢会把这些归结为懒或者是很累，直到上周啊，哎，才会感觉到原来这个头脑啊它是在变笨啊。不出门啊脑子真的会生锈，这可不是心灵鸡汤，而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人的大脑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海马体，它是负责记忆和情绪的，它最怕的不是用脑过度，而是单调。当你整天窝在家里面，面对的永远都是卧室、客厅、厕所这老三样，大脑接受到的刺激趋势为零。为了节省能量，它会自动的降频，反应变慢，注意力涣散，人也就越来越迟钝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啊，说他有一个做自媒体的朋友，之前差一点啊把自己给逼疯了。为了专心搞创作，他吃住都是在家里那个10平米的书房里面，结果呢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上午，一个字儿也憋不出来。下午呢就狂刷短视频找一些啊这个灵感，但是越刷呀就越空虚。他说最近最夸张的是去楼下拿一个快递都觉得呼吸困难，看谁都像是在嘲笑自己。后来的他呢就干脆破罐子破摔了，每天背着电脑去星巴克坐班，虽然很吵，但是他发现旁边敲键盘的白领、谈方案的商务，甚至是哭闹的小孩，都成了他灵感的背景音啊。他也说了一句非常这有道理的话，说在家呀我是一个孤岛，出门之后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活人啊。那么宅在家里消耗的呀不仅是精力，更是精气神。老一辈人常说呀，人一定要有精气神，这个东西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如果你常年的不晒太阳不吹自然风，它真的就会漏光掉啊。那这个演员啊陈坤，他曾经分享过他的一段低谷期，有几年呀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拒绝见人，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结果呢越宅就越抑郁，看什么都不顺眼，甚至觉得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呢他被朋友绑去了爬山，哎呀累得半死，站在山顶时呢一阵风吹过来，他瞬间泪流满面，突然间觉得自己好像活过来了。人就像是一块电池，光在家里面充电是不行的，因为在家里啊那叫虚电，必须走出去，让太阳晒晒背，让风吹吹脸，让脚踩一踩泥土，那才是真正的快充啊。其实这外面的世界啊它藏着治愈内耗的小偏方。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呀，出门一趟

还挺累的。其实呢，出门不等于远行，真正的出门是把自己扔进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当中啊。首先是20分钟的公园效应，这个真的很管用。大家呢不必刻意的长途跋涉呀，这个舟车劳顿啊，去这个一些名胜古迹没有必要，咱们就到楼下的小区花园里面啊，街心的公园，在那儿呢，就坐20分钟，不看手机，就看一看大树是如何被风啊吹得摇摇晃晃，这个大爷是怎么下棋的，小孩是如何在公园里面疯跑的，你就会发现，你那些纠结的一些事情，还有难搞的客户，琐碎的一些小事儿，在这鲜活的生活气息面前，突然间就变得很轻了。啊，其次就是市井的烟火气最能够治矫情了。有个网友说呀，说有段时间他特别的沮丧，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惨的打工人。傍晚呢，被朋友硬拉着去了一趟菜市场，菜市场里面那个吆喝声，还有砍价声，鱼在水盆里面扑腾的声音扑面而来。看着为了几毛钱讲价的大妈，看着摊主收摊时疲惫又踏实的笑容，瞬间就感觉到释怀了。那是一种无论你多么难过，日子照样得过的生命力，那股劲儿就特别的治愈啊。啊，一定要出门多看一些风景啊，多去看看人。硅谷有一句流行语叫“弱连接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钻牛角尖儿，是因为思维闭环了。出门约个朋友吃个饭，哪怕呀不听他的一些建议，就听对方如何吐槽他的老板，聊一聊什么明星啊、电影啊，聊聊八卦，你的注意力就会被拉扯开了。人呢？它是社会性动物，你的能量需要在人和人的碰撞当中才能够被激活。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叫“人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其实呢，不是嫌弃家里的天花板很低，而是我们的心不能被四面的墙给困死。生活啊，就像游泳，不能够总站在岸上啊，担心我不会水，我会溺水。还是要跳下去，哪怕扑腾几下，水花溅起来的那一刻，才算是真正的活着。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也觉得自己最近的思维比较迟钝，情绪也很低落，容易内耗啊，尤其是内耗比较严重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啊，推开门走出去，去外面晒晒阳光啊，吹吹风，给自己充充电啊。

好了，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明明这个手机啊，越刷就越空虚，但是我们为什么就戒不掉手机瘾呢？闲暇时间呢，下意识的摸手机，吃饭、走路、睡觉之前不停的刷短视频，哪怕没有消息，也要反复的点开软件。不少人呢，深陷手机瘾无法自拔，一边焦虑内耗想要戒掉，一边呢又忍不住一次次的沦陷。围绕手机成瘾的原因，网友分成不同的观点激烈的讨论，有人啊归咎于平台算法，也有人坦言本质是你内心的孤独与迷茫。手机成瘾啊，最先离不开精准的算法设计了。各大社交短视频平台，它是利用人性弱点打造即时反馈机制，每次下拉的刷新、点赞、评论都能够快速的获得短暂的愉悦感，刷到有趣的段子啊、精彩的剧情碎片，大脑就会持续分泌多巴胺，用碎片化的快乐不断的来刺激神经，这种几秒就能够获取的满足感，远比读书、运动这类需要长期

坚持才能够收获成就感的事情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轻松的。久而久之啊，人就会下意识的依赖手机，逃避枯燥。很多软件呢，刻意的弱化，停止了提醒，无限下滑的信息啊，这就是模糊了时间的概念，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被消耗殆尽啊。现实生活的情绪缺口是催生手机瘾的重要内因啊。很多一些朋友啊，当下是面对的是职场的压力，还有生活的焦虑，人际关系疲惫，缺少可以倾诉的对象，现实里面找不到情绪宣泄的出口，躲在手机屏幕的后面，既能够暂时逃离琐碎的现实困境，又能够通过围观别人的生活获得情绪的慰藉。那独居的青年，还有高压的上班族，学业紧张的学生，大多习惯用刷手机打发独处的无聊时光。与其面对空荡的房间、迷茫的现状，不如沉浸在网络构建的虚拟世界里面，获得片刻的松弛啊。这个社交绑定呢，也让我们根本无法彻底的远离手机。工作群随时会下发任务，亲友通过线上联络，生活缴费、出行预约、线上办事，全部依靠手机完成。手机早已不再只是娱乐的工具，而是现代人的生存必需品。很多朋友频繁地查看消息，本质是害怕错过重要的通知，担心呢被社交圈层边缘化，慢慢就养成了高频翻看手机的条件反射。即便没有娱乐的需求，出于工作和社交需要，也很难做到长时间远离电子产品。可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了不同看法，并非所有人的手机依赖都是源于平台套路，自律能力的缺失，没有清晰的人生目标才是成瘾的核心点啊。当一个人没有稳定的爱好，规划好的生活节奏，大把空闲时间无处安放，自然就会被手机占据。有人会选择去健身、阅读，培养线下的爱好来填满生活，就能够轻松摆脱重度手机依赖。而习惯被动消磨时间的人，终究会被碎片化的信息给裹挟啊。适度使用手机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但是无休止沉浸啊，只会不断的消耗自我。想要摆脱手机瘾，从来不是彻底隔绝电子产品，而是学会掌控自己的时间，用现实里的热爱填补内心的空缺，别让短暂的虚拟快乐透支本该属于自己的生活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能够戒掉手机瘾呢？第一个方法要设定目标，明确戒掉手机瘾的目标和时间节点，将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逐步的实现。第二个方法，管理时间，制定详细的手机使用时间表，规定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和时段，严格的遵守。第三个小方法叫转移注意力，培养新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阅读啊、运动啊、画画等等，将注意力从手机上转移开。第四个办法，寻求支持，告诉家人和朋友自己从今天开始要戒掉手机瘾了，让他们来监督和支持你啊。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彭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 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下午的2:30，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那些长期只喝白开水不碰饮料的人，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常年只喝白开水的人，大家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一类人，聚餐聚会从来就

啊，以前的我们呢，总觉得说饮料啊才是快乐的源泉，夏天呢冰可乐爽口解暑，追剧奶茶呢必不可少，甜甜的果汁更是日常的标配。我们总以为喝饮料只是满足了一下口腹之欲，也没有什么危害呀，只不过就是多了一点甜味而已。可是真正的转折呀，都藏在日积月累的细节里面啊。经常喝饮料的人呢，慢慢会发现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差，频繁的长痘出油，皮肤呢会暗沉，素颜的状态很疲惫，会很显老。不仅如此，身材容易莫名的发胖，小肚子减不下去，就连日常都会容易疲惫，口干乏力。去了解才知道，各种饮料里面的添加糖、香精、添加剂正在悄悄的拖垮身体的状态啊。而常年只喝白开水的人，差距会越来越大。没有多余糖分的堆积，他们的皮肤干净通透，很少会暗沉爆痘，素颜的状态格外清爽，不摄入各类的添加剂，身体代谢也更加的顺畅，不容易虚胖啊，浮肿，整个人看着既干净又轻盈。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少会出现口干、上火、肠胃不适的小毛病，精气神肉眼可见的好啊。其实啊，人生真正的高级自律，从来不是刻意的节食、疯狂的去运动，而是藏在喝水这种不起眼的小事情当中。我们总在追逐昂贵的护肤品、复杂的养生方式，却忽略了最便宜、最有效的健康方式。白开水没有甜味，也没有及时的快乐，却能够慢慢的治愈身体所有的浮躁和疲惫。真正的通透和年轻，从来不是靠外界来堆砌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清淡和坚持啊。戒掉饮料，坚持喝白开水，看似平淡的习惯，其实是普通人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养生方式。好好喝水，好好生活，时间终会回馈最好的状态给你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坚持运动的人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我一直觉得呀，运动这件事情就像啊给生活续航一样，大家不一定立刻会感到轰鸣，但是身体呢会在某一个清晨悄悄回应你，走路更轻了，呼吸更稳了，心也没有那么紧绷了。尤其呢是在中年以后，日子不再像从前那样随便熬一熬就过去了，腰酸背痛，睡不踏实，体重忽上忽下，血压血脂时不时就来敲敲门，这些问题呢像老朋友一样准时的出现，让人又头疼又无奈。可坚持运动的人往往更早把自己从麻烦里面拉出来。有很多朋友开始运动是因为被现实推着走，饭后的肚子呀这个是越来越明显了，久坐一会儿腿就发麻，洗个澡得分两次，咳两声都会觉得很累，你以为这是年龄到了，其实很大一部分呢是身体的机能在慢慢的降档啊。坚持运动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做同样的动作没有那么费劲，不是用意志去硬撑，而是关节更加灵活，肌肉更有力量，核心更稳，整个人像是被重新调了旋钮一样，力气分配更加合理，身体自然就会很省心啊。也有老话说得好，说人老先老在筋骨上，这话也挺直接的，但是也很真实，运动让筋骨回到了该有的状态啊。运动之后啊，会发现心肺功能更加的耐用，走路不再像是闯关一样了，中年人的体感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以前跑两

两步没啥问题，现在呢上个台阶就喘得像在跟时间赛跑一样。但规律运动，尤其是快走、骑行、游泳这类有氧训练，就会让心肺系统更加的适应。通俗点来讲啊，不是说身体比以前更好了，而是变得更耐揍了啊。这个心跳呢没那么容易会错乱，那呼吸会更加有节奏，哪怕情绪有波动，身体呢也能够更快的稳住啊。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说，锻炼不是为了变成谁，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于很多人来说，心肺的改善就是更好的活着。那么锻炼还有哪些好处呢？新陈代谢会更稳啊，体重不再天天拉扯了。不少中年朋友都有这种经历，白天看着还行，晚上啊多吃一点，第二天就肿了。运动三天热情高涨，四天之后啊立马又回到了原样，体重像是被安排的剧本，涨得很快但掉的就很慢了。坚持运动的人呢，往往更容易把代谢养回去。肌肉量的维护很关键，肌肉不是摆设，它是消耗能量的发动机。有氧配合力量训练，身体对血糖、脂肪的处理效率会更高啊。大家会感觉到啊，不是说这个体重突然间变得听话了，而是你每一天都更加接近稳定。稳定的生活是最让人安心的，毕竟幸福感有时候就藏在身体没有那么折腾啊。运动带来的变化不只是身体的硬性指标，很多朋友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睡眠质量明显更好，入睡更快，夜里呢也醒得少，醒了也不容易心慌。这个背后有两个很现实的原因，第一是身体更累的健康了，它不是熬夜式的疲惫。第二是压力激素更容易被释放掉，情绪呢不像被卡住，你会更加的愿意来面对生活。中年人的烦恼说起来还真有很多呀，像工作、家庭、父母、孩子、账单，可运动它就像是一盏明灯，能够照见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个时候心里呢就会暖起来了。运动还会让骨骼更加有底气，很多中年朋友会出现骨密度下降、腿脚发沉、背部容易僵硬，大家可能也试过各种办法，补钙、去做理疗、按摩啊，有效，但是不一定能够根治。运动啊，尤其是力量训练和负重抗阻类训练，可以帮助骨骼维持强度，它像是给骨头打了地基，让你在未来的路上少一些摇晃。不要把这个运动想得太复杂啊，每周几次就行，强度呢循序渐进，比一口气猛烈然后躺一两周更加重要。温柔但是持续是很高级的自律啊。那忘说了一点，其实运动呢还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很多人一到换季就容易不舒服，动不动就嗓子疼、感冒啊拖着不走，坚持运动的人往往更有韧性。运动能够提高整体调节能力，让身体的炎症反应更趋于平衡。当然了，这不意味着运动它就是万能药了，但它确实像一套长期维护的系统，让你的身体更接近正常运转的状态啊。那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一边忙碌着一边在生病，运动后期的麻烦那提前就会管理了一些。有的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少一次疼痛，多一份精神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说那我现在这个状态还能不能开始呢？我想说的是能，我们不需要从完美开始。运动最大的好处从来不是立刻让你变好，立刻就会把你的身形瘦下来，也不会说立刻让你变得很强壮，它能够带来的是你对身体的一种掌控感啊。
为说呢，你越早开始善待自己，未来越不会辜负你。快走也行，拉伸也行，做俯卧撑啊，都可以的。脚步小一点没关系，关键是要持之以恒，不要停下来啊。

啊，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大胆一点，因为90%的人其实都很普通啊。有很多朋友啊，活得小心翼翼，畏手畏脚，一辈子不敢争取，不敢尝试，不敢突破。终其根本呢，是我们习惯性的高估别人，低估自己，总觉得别人从容优秀，能力超群，只有自己平庸普通，漏洞百出。所以呢，遇事会胆怯，遇事会退让，硬生生的错失了很多机会。其实大胆一点，这个世界上90%的人都很水，都很普通啊。真的没有那么多天赋异禀的高手，也没有那么多无所不能的强者。大多数人看似光鲜体面，从容稳重，不过是硬撑场面，随波逐流啊。在职场当中，很多身居岗位看似资深的人，只是熬够了年限，混熟了流程，并没有真正的核心能力。在社交当中，很多侃侃而谈、气场十足的人，不过是懂得伪装，内心同样迷茫焦虑，毫无方向。生活里面大多数同龄人都是得过且过啊，敷衍度日，内卷跟风，却从来不深耕，看似忙碌，实则一事无成。我们总是习惯的把他人神化，把对手想象的无比强大，于是未展心切，自我内耗，不敢发言，也不敢争取资源，不敢主动破局，总觉得自己资历不够，能力不足，不配拥有更好的一切。可现实的情况是，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有短板，都有迷茫的时候，都是在硬撑着。绝大多数人的优秀，他都是假性优秀；绝大多数人的厉害，都是表面热闹。他们呢，止步于浅层努力，沉溺于虚假安稳，不肯深耕，不愿意突破，一辈子停在平庸的圈层当中。其实这也恰恰是普通人逆袭的最大机会了。我们不需要天赋异禀，只需要比别人踏实一点，坚持一点，勇敢一点。你不需要碾压所有的人，只要摆脱拖延内耗，认真的深耕，敢于尝试，就足以超越90%的同龄人。我觉得成年人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拿着别人的伪装来为难真实的自己。我们不必过度的敬畏他人，不必习惯性的自我贬低，不必因为自卑错失机遇。所谓的圈层实力差距，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壁垒。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大胆争取想要的机会，大胆跳出舒适圈，大胆的去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你就会慢慢发现，很多看似遥不可及的高度，点点脚就能够触及，很多让人胆怯的对手，认真一点就能够超越他。人生最大的壁垒，从来不是能力的差距，而是内心的怯懦。认清真相，放下自卑。记住，90%的人都在原地徘徊，假装优秀。只要你敢往前走一步，认真的沉淀，持续精进，你就已经赢过了大多数人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8: 你的心事成了笑话，会变成情的咒语。

我的后面带个节制备，兴奋的不仅是节制队，兴奋让我要踢到四岁，十四才比。

吹过几里鼓诶，嘿，阿吉鼓。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

泉，那阵阵松涛和悠悠的钟声，那绿茸茸的草地映衬着古庙琉璃瓦上的夕阳，那从山谷吹来的习习凉风，使这块小盆地的沟沟洼洼里到处都有美的色彩与旋律，形成一个游览与避暑的圣地。而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流传着一个个神奇的传说。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五台山正是如此。五台山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全称文殊师利或曼殊室利，是梵文的音译，意义为妙德、妙吉祥。文殊菩萨是释迦牟尼的左胁侍，专司智慧，与寺里的右胁侍普贤菩萨并列在佛像两旁。文殊菩萨的形象一般为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身骑青狮，以表示智慧的锐利和威猛。智慧和力量是人们最需要和最尊崇的，因而文殊菩萨的地位最尊，最受人敬仰。正是因为如此，五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地位也最高。传说在很早以前，五台山并非现在这般模样，也不叫五台山，而是叫五峰山。气候异常恶劣，冬天滴水成冰，春天飞沙走石，夏天暑热难当，赤日炎炎，久旱无雨，农民们开发种庄稼。在此传教的文殊菩萨见百姓受苦，决定用法除灾，决心要改变这里的气候，造福万民。于是他变成一个化缘和尚，跑到东海龙宫向龙王借宝。龙王领他遍览宫内奇珍异宝，任他选。文殊菩萨看了只是摇头，一样也看不中。最后他提出只要龙宫外面那块又大又黑的石头。龙王很抱歉地说，大法师借什么都行，唯独这块歇龙石不能借，因为它是花了几百年功夫从海底打捞上来的，清凉异常。青龙每天工作回来，汗水淋漓，燥热难耐，便在上面歇息养神。你若借去，青龙就没得歇息的地方了。文殊菩萨无奈，这才说明了自己是五峰山的老和尚，前来化缘，为了造福人间，他是来求缘的。龙王听了有点为难，打算推脱，但转而一想，此时又大又重，料着老和尚也搬不动，不如做个人情，免得让人笑我小气。于是假装点头答应，站在一旁看着老和尚如何处理。不料话刚出口，老和尚立即双手合十作谢，然后用手指轻轻一点，歇龙石竟然由大变小，装进和尚的袖筒里去了。龙王见状后悔莫及，却又无可奈何。文殊菩萨回到五峰山时，正是烈日当空，久旱不雨，寸草难生的炎夏。当文殊菩萨把歇龙石安放在台南边瓦场村东北的一条山谷后，五峰山立刻变至一个清凉无比的地方，整个山区顿时就清泉潺潺，草长花开，于是这条山谷命名为清凉谷。在此又建了一座寺院，取名叫清凉寺，五峰山也就叫做清凉山。再说龙王的五个儿子回到龙宫，见没有了歇龙石，问明缘由后，就一起赶到五峰山想找回去。只见五峰高耸，雾海苍茫，哪里还找得到歇龙石？五位龙子气得挥动龙爪，横冲直撞，乱挖乱翻，不仅削掉了五峰的尖顶，使他成为五座平台。当然，文殊菩萨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文殊菩萨告诉他们，歇龙石在密摩岩的两座巨大的山岩之中，

众龙刚钻进岩洞之中，文殊菩萨一声咒语，两岩合并，只留得内宽外窄的一道照明裂缝。文殊菩萨命众龙在此好好修行，并说要派弟子来朝拜和供养他们，因此这个密摩岩窟又叫朝龙洞。传说朝拜者各见境界不一，善良人见佛菩萨，邪恶人见不到欢乐境界，真可谓万人万境。从此便有了朝五台山，若不朝拜朝龙洞，只算朝拜了半个五台山的说法。这个传说已经流传了千百年，如今清凉寺虽已破落，但那块清凉石还在，石长五米，宽两米半，厚两米为十五米，石面青色，有云纹，人坐其上，顿生凉意。其实，歇龙石就安安稳稳地躺在台淮西南18公里的清凉谷中的清凉寺内，石长五米，宽两米，面平而下锐，石面上好像铭刻经文，但又模糊不清。据说当年文殊菩萨常常端坐在石上讲经说法，周围能容纳数百僧徒聚众聆听。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载，佛告金刚密记王言，我灭度后于此南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镇那，其中有山名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此记载中大镇那指的是中国，佛教徒认为中国在佛经中所说的南赡部洲，五台山的五台犹如五顶，地理和地理形式与经中描述的文殊菩萨的住处极其相似，这是五台山被视为佛教圣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历史上曾有佛寺数百座，真可谓寺院遍及群山，钟磬不绝于耳。现几经兴废，仍留有庞大的寺庙建筑群，其中不少建筑中的殿堂楼阁、古塔经幢，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雕塑、壁画、碑记、匾额等，已经成为佛教文物中的瑰宝。五台山楼观谷有一座太平兴国寺，是宋太宗在位时建的。相传太平兴国初年，宋太宗率领杨家将等大批兵马亲征辽国晋阳，因双方势均力敌，宋军围城40余日也未攻破晋城。宋太宗无法，掘开汾河大坝，水淹晋阳城，辽兵大败。宋军乘胜追击，继续北征，一直打到五台山南台附近的一座山岭上，忽然看见天空云朵中现出文殊菩萨八臂像。宋太宗知道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演教之所，菩萨化现定是让我罢兵，使五台山百姓众生免遭涂炭之苦。于是将剑插于山岭，表示放下武器，一心向善。宋太宗由杨业父子保驾来到五台山行宫，他早就听说五台山白鹿庵住持瑞剑法师倡导四事，即眼不见非法之色，耳不闻非法之声，口不到非法之语，心不想非法之事，是一位道法高深的高僧，便想亲自拜见瑞剑法师。宋太宗进入白鹿庵，瑞剑搬个蒲团让太宗坐下，杨业父子侍立两旁。瑞剑一边与太宗讲经说法，一边瞅着太宗所带侍从。当他目光落在杨业肩下杨五郎身上时，看出他似有所动，似有所得，便记在心里。讲经完毕，宋太宗由杨业陪着回到行宫，敕令扩建白鹿庵，赐额太平兴国寺。
杨五郎却有意留在后面，等人离开寺院，他马上返回身来，却见瑞剑法师双手合十，站着笑望自己。没等五郎开口，瑞剑先问道：吴将军因何去而复来啊？五郎答道：我听师父讲经，还有些不懂处，还请师父赐教。瑞剑听了大喜：善哉，将军诚慧人也，但不知将军有何见教。五郎略一踌躇，就说：天生众生，然后有世界，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是众生本性，皆人皆弃情去欲，眼不见所见，耳不闻所闻，无喜无怒，无哀无乐，世界成何世界，生又何意。瑞剑笑了笑说：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法者佛法也，佛劝人为善，眼不见其所见者，不见其不善也；耳不闻其所闻者，不闻其非善也。离情去欲，离其情中所恶者。人有欲而后生恶，所以必去其欲；无欲然后心静，心静则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苦集灭道。杨五郎沉思一会儿说：不见其不善，怎知世界有善？不见其非恶，怎知世间有恶？善恶不分，何能去恶从善？你善待他，他以恶对你，树欲静而风不止，却该如何呀？瑞剑道：佛法乃自省之道，不见非善，乃劝众生自谨。若众生皆愿去恶从善，世间何恶之有啊？至于你你我我恩恩怨怨，却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杨五郎听罢似有所悟，瑞剑见杨五郎有心于佛，便说：尘世间生生死死，冲冲杀杀，不过一场戏耳，吴将军日后应好自为之啊。杨五郎在五台山住了数日，天天去拜见瑞剑，二人越谈越投机。后来宋太宗急着下山，杨五郎也与瑞剑告别此行。瑞剑便给他一个黄绸包袱，并再三叮咛：遇到大难时方可打开，他可以帮你摆脱困境。并向他赠送四句寄语：须防我中愁，谨记道中道，决心应坚固，临危莫焦躁。不料后来辽国萧太后发兵南犯，宋辽交战金沙滩，由于奸臣潘仁美设计陷害，致使杨家将大败，七狼八虎死了四个，被俘两个。杨五郎奋力拼杀，突围到一片树林中，但也四面楚歌，十分危险。此时他猛然想起五台山的瑞剑法师送给他的那个黄色包袱，打开一看，便见里面放着一把剃刀、一张肚碟、一顶僧帽、一套袈裟，又猛然想起瑞剑师父的寄语来，原来我中愁是指潘仁美。杨五郎回想起奸臣当道，潘仁美屡次陷害杨家将，心灭一冷，遂卸下战袍头盔，自剃须发，穿上僧装，骗过层层敌兵，离英州过代州，一路来到五台山的太平兴国寺，拜瑞剑法师为师，在五台山当了和尚。过了些时候，五郎念父亲惨死陈家谷口，将杨业令公的遗骨偷取回五台山，葬于九龙冈，建了一座六角木塔，以便自己节日祭祀。以后人们把这座木塔称为令公塔，成为人们凭吊杨家将的地方。五台庙位于山西五台山风景区。
莫台庙还有正式的名称，就是万佛阁。面积虽然不大，占

0: 比仅2000平方米，殿楼堂舍也只有20多间，但因为内有五爷庙而名播远近，香客盈门。万佛阁创建于明代，现在建筑多为清代重修后的遗存。主建筑有三，一是文殊殿，二是五龙望殿，三是古戏台。坐东朝西这座两层三檐歇山顶建筑名为文殊殿，四角翘出，明柱围廊，玲珑剔透，很像一件内部镂空的工艺品，在五台山众多佛殿中别具一格。殿内下层共三位菩萨，骑绿毛狮子的是文殊菩萨，骑大白象的是普贤菩萨，骑神兽的是观音菩萨。不论是三大菩萨还是座下之骑，塑造的均极为精细生动。大殿内左右后面三壁的满面木质小阁中，既是约10厘米大小的泥塑贴金佛像，连横梁上都是小佛。楼上二层殿内三壁同样布满金佛，上下两层合计共有佛像万尊，所以此殿此庙便名叫万佛阁。二层殿内正中所供是地藏王菩萨，左右两边分别是道明和尚和其父亲。一般情况，长者应在上首，而这里位居左侧的却是儿子道明，这又是为什么呢？传说地藏王菩萨欲在九华山开创道场，而当地一位官员起初不愿让出宝地，但员外的儿子却敢违抗父命，把地界奉献出来，并出家跟了地藏王菩萨，取法号道明，成为虔诚的佛家弟子。因为这段故事，所以其父亲就只能站在地藏王菩萨的下手了。立于地藏王菩萨左右外侧的五对塑像，统称为十殿阎王。坐北向南这座建筑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龙望殿，人们通称五爷庙。五爷庙创建于清代，民国年间重修时增建了殿外前庭。一般佛教寺院是不供龙望的，而五台山为什么要修龙望殿呢？只要从我们刚才提到的文殊菩萨向东海龙王巧借歇龙石的神话说起。文殊菩萨借来了歇龙石，使五台山变得清凉无比，而这清凉宝石原本是龙王的五个儿子拨云布雨回来驱暑歇凉之物。当他们发现歇凉宝石被文殊菩萨带到五台山后，便尾随而来大闹五台山，只把五座陡峭如剑的山峰削成五座平台，要讨回清凉石。但文殊菩萨毕竟法力无边，很快就降服了五位小龙王，让他们分别住在五座台顶。这五龙王被安排在最高的北台，专管五台山的耕耘播雨。人们感激他为五台山地区造福，为五龙王建殿造像加以供奉，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据民间传说，龙王兄弟五人，这是其中的老五，故称五爷。按一般惯例，龙王不居佛寺。当地传说，五台山龙王神灵显赫，不安其位，寺庙不安宁，故在隔西建殿寺之。据说佛菩萨本来是为看戏的，可是五爷喜欢看戏，故在龙王殿对面修建一座戏台。这是五台山一座唯一的戏台，专门给五爷唱戏。传说这座龙王殿建于清代，到了民国6年，五爷既嫌殿小又嫌殿旧，于是在同一天的夜里给塔院寺方丈和尚和当地贾长托了一个内容完全一致和的梦。梦中要求重建殿宇，重度金身，否则五爷震怒，降灾四方。现今这座龙王殿是五爷托梦后重建的，由原来的卷棚顶改建为重檐歇山顶。 由于地盘较小，无法扩建五岩，但为了满足五爷要求，只好在殿前加建一个套殿，算是扩大殿宇。为了讨好五爷，并在柱础、阙顶、栏额、斗拱、拱檐等地方均用龙、凤、狮、麒麟、花卉、人物等图案剔透镂刻而成，富丽堂皇，大放异彩。由于五龙王特别爱看戏，所以每年六月大会都要大开殿门，让五爷居高观赏，以取悦于五爷，是他及时赐予，保证岁岁给百姓喜降丰年。五爷庙在五台山名气最大，香火最旺，每逢初一十五朝拜的善男信女便络绎不绝，久之形成了祈雨、唱戏、赶集等一系列活动。据说五爷庙许愿很灵，因而这里是五台山香火最旺的地方。好了，关于五台山的传说还有很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五台山的那些传说故事。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之后，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
27: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来吧，一起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来说第一件事啊，咱们先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有一位31岁的姑娘，在相亲桌上啊，把一些条件直接就摆出来的时候，对面的男生呢，直接就愣住了。这个姑娘呢，长得挺漂亮的，身材也挺好。说完这些呢，还补上了一句话，说我的要求啊，还真就不高。

是什么要求呢？是说彩礼呀，要50万，车房必须都写这个女生的名字，这个要求还不高吗？

但是说实话，50万的现金，再加上一套房子，还有一辆车，在浙江任何一个地方加起来，那至少也得20-30万吧，对吧？一个普通30来岁的咱们打工人啊，上班族来说，这得多少年能够存下这么多钱呢？除非是家里面本身就父母打拼好了啊，给准备了这些车呀、房啊和这个结婚用的钱，要是普通靠自己的普通男生的话，是真的挺费劲啊。那我想这个姑娘啊，大概也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她才不会考虑说这男方的钱是怎么来的呀。她就认为说，我自己长得很美丽啊，身体也挺健康的啊，这就是一种资本呢。但是她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相亲呢是双向的选择，并不是在菜市场里面买东西，说你这出价了，对方就得给你钱，你出价没问题，我可以说不买呀。有网友啊心很细，把类似的事情给扒出来了，说河南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穿着打扮呀比较随便，这个发型做的也很普通，女方一看呢就很嫌弃，说你这是什么打扮呢，就很奇怪，看不上眼。这小伙子也没有着急跟他争论，就说自己在县城啊有2套房子，在乡下还有1套房子，存款呢得有100多个吧。这姑娘听完之后，态度立马是转变了180度，说哎呀，那咱们先聊聊呗，先培养一下感情，看看怎么样呗。所以说呢，现实就是这样，当男方把物质条件都展示出来之后，看不上不喜欢的理由都可以往后推一推了。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说这男生啊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这个姑娘啊，她应该的话顶多也是遗憾收场了。那么话说回来了，这个浙江的姑娘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她是把顺序给弄错了，一开始就把这个价格给定死了，并且呢不接受溢价，甚至连房本上只能写自己的名字这样的说法都可以说得出来，这不是在找对象啊，而是去 4S 店全款提车，就是一样的感觉，钱到手了，车开走了，但是车只能写我一个人的名。那这个男生果断拒绝他，并不一定是因为没有能力拿出这笔钱，更多的是因为这种交易感啊，就把他给吓退了。今年呢很火的一个词儿叫抄家式相亲，那么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女方一开口啊，不仅要有彩礼、有房子、有车，还有她的名字，还要把男方父母的房子和退休金都交到她的手里面，说这有安全感啊。有一个视频呢是也是啊，说这个男方一直点头答应着，说可以可以，到最后女方问什么时候结婚的时候，男方说了不接，接不了，你这个要求啊，你去找别人去接去吧。评论区里呢有很多人表示赞同，并且认为这个男生很清醒，其实31岁的年龄在婚恋市场当中稍微有一点尴尬啊。你说他好吧，他也许真的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人也很自律，把自己呢打扮得挺漂亮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能够随随便便拿出这些钱的人真的是不在多数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重庆，有一名独居的女子突然间听到门外传来了密码锁的解码声音啊。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恐怖的啊？话说在6月19号，大概是在凌晨2点多钟，重庆的向女士被自家大门外的一阵解锁密码声给惊吵到了，这就令她感觉到奇怪与不安，于是赶紧起身站在大门内来确认情况。只听见输入密码的按键声不断地从门外传来，刚开始啊，这向大姐以为这大半夜的，这都后半夜2点了，会不会是哪个邻居喝多了，走错楼层了，是不是按错房门了呀？结果呢，谁知这一下两下三下四下，门外解锁密码的声音持续了足足的有5分钟啊。也就是说，门外的这个陌生人不停的在输入密码，不停的在尝试这个密码呢，不停的在提示密码错误，然后又开始听见了重新按键的声音。这向大姐这才反应过来，恐怕呀是有人故意要打开自己家的房门。这向大姐当时是害怕极了，根本来不及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忘记了自己应该选择马上报警。但是害怕归害怕，这向大姐转念一想，自己设的密码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就被他人解开呢？谁知道啊，突然间密码锁传来了叮的一声。哎，什么意思呢？这叮的一声啊，就是密码输入正确的提示音。这向大姐大脑嗡的一下，慌了神儿，被吓出了一身冷汗，立马走上前，通过可视的门铃查看外面的情况。这向大姐看到了外面是一个留着平头、穿着深蓝色短袖的陌生男子，正低头摆弄着防盗门的这个密码呀。眼前这个陌生男子已经解开了向大姐家的密码锁，但是幸好向大姐在关门之后呢有反锁的习惯，这才让这名想要闯进屋内的男子并没有得逞了。那此时在反锁装置的保护下，向大姐才从害怕的情绪当中慢慢的回过神来。她随即通过可视门铃向门外的陌生男子喊话，说你是谁，你再不走的话我可就报警了。那个男子发现即使输入了正确的密码，但是依然无法打开反锁的房门，与此同时他也听到了屋内传来的报警警告，只好停手悻悻离开了。看着陌生男子的离开，被惊吓到的向大姐心里面不知道有多么感谢自己有反锁防盗门的习惯。如果只是说关上了大门却没有反锁，单单凭借自己的口头警告会吓住这名陌生男子呢？答案是未必吧。那个男子既然已经破解了他家的门锁密码，肯定不会就此罢手，谁知道他想闯进屋内干什么呢？这向大姐呀，想想啊是一阵后怕，冷静下来之后也是充满了疑惑，这个陌生男子为什么要选择在凌晨大多数人都熟睡的时候来到自己家的门口，并且试图通过破解密码来进屋呢？而自己设置的防盗门解锁密码怎么会被这陌生人轻易的就破解了呢？难道这个人知道他一个人在家吗？无论如何呀，细思极恐。回看整个事件，对于独居女性来说，只要是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反锁大门，我们不能够将自己居家的安全只托付给智能的密码锁，一个不起眼的好习惯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救命啊。

那也提醒大家啊，一些这个自己居住的朋友啊，单身独居的，尤其是女性朋友，男性还能好一些。女性的话，回到家以后一定要把门关紧啊，一定要把它反锁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快睡觉吧。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5: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勤快勤翻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书接上回，这毛太公和他儿子毛仲义就想出了毒计，要想得到这 3000贯钱还能当上打虎的英雄，享受一个美名，必须把谢珍谢宝害死，就用计策陷害了谢珍谢宝。谢珍谢宝在牢子里偶然之间发现了铁轿子月河是他们亲戚关系，心里边又燃起了生的希望。这铁轿子月河就对他讲了，别着急，你们吃完了饭，白天不管谁来，你们得装饿装疼，可不能让人家发现身上的伤有药，也不能让他们发现你们吃过饭。行行行，然后啊，我找我姐丈，就是找他姐夫，想个对策。
8: 哎，
15: 这两头蛇谢珍眼珠子一转，不行，光跟你姐夫说不行，你呀必须再给我捎个信儿，找我们那表姐。我们那表姐呀可厉害呀，老孙家他哥俩跟他虽然是亲属关系，但是我姐姐说了算呢。你别看你姐姐嫁给了病尉迟孙立，但是他们家呀大事小事得我姐姐当家。他一说这个，月河乐了，我那姐姐老实巴交的，虽然他们是亲熟妹，但是老孙家的家母的从顾的少，说了算，有时候一粒眼睛啊，别看大伯子，大伯子他也敢教训一番。再说他们虽然是兄弟媳妇大伯子关系，另外还是亲表兄妹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比别人近了一层，话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没说的，有的时候跟大伯子也一样开玩笑，人家表兄表妹嘛。好吧，这哥俩呀这天晚上吃了一顿饱饭，也能挺过来了，身上和屁股上的伤上完料啊，多少就轻松一些了，但是在那一躺就等着吧，一旦是再有牢子来看，当然不是一个牢子，我们呢就装哼哼装疼装饿。好吧，安排完了这铁轿子月河，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就直接来到他姐姐家。一大早这月大娘子一瞧自己兄弟来了，哎呀这么早有事儿？哎呀，我说兄弟啊，你姐夫没在家呀，这知府把他找去了，这匪患再不出就要治他一个罪，把他要发配到沙门岛去啊。那我姐夫上山里剿匪去了？是啊，哎，抓山贼去了。有啥事儿你跟我说吧。兄弟姐姐，我跟你说不解决问题，我姐夫有两个亲表弟，前几天呢打了一只大老虎，结果被人家给诬陷了，老虎啊被人家抬走了，人家领功请赏，结果他们俩被人家陷害抓进大牢里，过几天就要开刀问斩了。啊，就是那俩猎户。嗨，月大娘子也知道，哎呀，那你姐夫没在家这怎么办呢？就是你姐夫在家也没招啊，官府的事儿他管不着啊，他只管那百十多兵马呀。我说你赶快找他们俩那表姐，就是我那兄弟媳妇儿顾得早那母的从，他有主意，这个老娘们厉害，糟紧蹦子，哼，他能喝出一头子。要说这月大娘子啊心地确实善良，他就给他弟弟指个路子，实际他不指这路子，月河已经跟那谢珍谢宝都合计好了，如果他哥哥不在马上就去找母的从顾得早。好，姐姐我这就去，你可注点意啊。兄弟放心吧，姐姐，这铁轿子月河呀直接就奔母的从顾大嫂那儿去了。母的从顾大嫂住在哪儿啊？住在街外一个小地方，也就是登州城外一个小镇，叫十里牌。他在十里牌继承他父亲的职业，父亲死了，那么他就继续开着一个酒馆和一个屠铺，杀猪宰羊，是杀牛宰马，那生意啊还真就不错。这连杀猪宰羊宰马再开一个饭馆子，你看这老娘们有本事，张灯噜噜那可有一套。什么事啊也用不着孙心，但是孙心呢不光练一身好武艺，伺候娘们有一套，媳妇啊怎么治他他就怎么干。哎，让上东不上西，让上西他不上北，哎，这夫妻俩配合的是非常好，这可不是妻管严，这叫媳妇唱他就随。你想想这日子他能不好吗？ 和气吗？和气就生财呀，小生意啊做得非常好，小日子过得也不错。那么这一天，月和来到了十里牌这个饭馆子，进里边一瞧，正好赶巧了，这母的从顾得早啊，把牛也杀了，马也宰了，收拾完了，在那喝点水歇一会儿，一瞧来个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嘿呦，好漂亮个小伙子，说起话来呀、特别的清脆。怎么知道的？你看铁轿子月和一进来，哎呀，这不是嫂嫂吗？小伙子，你怎么管我叫嫂嫂呢？打哪儿论的？我是月娘子的兄弟，我叫月和呀。哎呀，感情是他舅舅？什么意思啊？他大伯子的小舅子，那年头就叫舅舅。哎呀呀，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来来来，兄弟，哎呀，你看你这小模样，哎呀，嫂子一看你就特别的喜欢。他上前一伸手，这手也大，一下子把这月和差点没拽个前趴子。哎，我说嫂子你轻点。哎呀，来来来来，坐着，有事儿吗兄弟？
8: 嫂嫂啊，我还真有点事儿。
15: 什么事儿你就说。您是不是有两个弟弟？一个叫谢珍，一个叫谢宝，江湖人称两头蛇和双尾蝎呀。对呀、那是俺的亲两一弟。不光是亲两一弟，我呀就是吃他俩娘的奶长大的。我娘死得早，他的娘就是我的娘，不过那是我亲姨娘。实际啊，这件事啊月和早就知道。那我这两个兄弟怎么着了？嫂子您可别急，听我慢慢的道来。就这么着，月和就一五一

0: 实的把这情况从头至尾跟着顾大嫂母大从说了一遍。当他听完之后，这俩大眼睛像灯泡似的，就立起来了。什么什么什么，要把我兄弟害了，这还了得，给我来人呐。呼啦一下，那伙计拿着刀枪棍棒都出来了，一看这老板娘今儿个怎么的了，发什么疯啊？
1: 那你们跟我去几楼反日
0: 啊？玉和一听，哎呦，嫂嫂啊，你可别这样啊，要这样就麻烦了
1: 啊。那我怎么办？我能看我兄弟让他们给祸害死，那可不行。
0: 慢着，玉和呀，这回从头至尾讲了一番道理。现在你们要去官府，你们的力量能斗过官府吗？人家那牢子里啊，左一层右一层，好几层院子，再说还有官兵把守，你们几个人就能到牢子里把他们救出来？
1: 不可能啊！啊，那怎么办呢？我说，他舅舅，想办法啊。
0: 这功夫赶巧了，小尉迟孙新回来了。孙新干嘛去了？孙新呐，得把这些杀完的牛、宰完的马，这马肉啊，分割。这是蹄筋是蹄筋，马头是马头，肠子肠子，肚子，哎，是肋条骨、肋巴塞儿，都得分出来啊。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得卖出去。今儿个卖的挺快，推着车就回来了。一看月和，他认识他哥哥的小舅子。哟，这不是我嫂子的娘家弟弟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得了，我说爷们儿，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一说吧。
0: 这老娘们管自己的丈夫叫爷们儿，叫爷们儿也对，不叫爷们儿叫啥呀？他就一五一十把铁教的月和跟他讲的这个事儿大致说了一遍。
1: 这孙新就听明白了
0: 啊，自己的亲表弟还是自己的媳妇儿的亲两姨弟。
1: 哎呀，出这么大个案子，这可怎么办呢？
0: 哎，他一拍大腿，有了。他就想起了两个人，他想起谁来了？想起登云山那两个强贼，就是一个叫出林龙周渊，一个叫独角龙周润。这两个强贼叫山大王，跟孙新有什么关系啊？嗨，孙新常年在外边收猪、收马、收羊、收牛，经常走那条山路。那么有一次无意之中，就遇见了这两条好汉。一开始啊，谁也不服谁，可是孙新那可是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啊。他是一个人战这两条好汉，打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周渊、周润就这出林龙和独角龙就认了他这朋友。以后啊，他们就暗暗的经常往来，他呢也经常给他们俩提供信息，就是啊，提供情况，哪个村哪个屯儿大户谁家呀有钱，他们抢的钱呢也不能独吞，这提供信息的也得给小费。那当然了，那年头啊也有回扣，那叫什么呢？合理的费用，也叫服务费，现在那叫信息费。这件事啊，他可没敢让他妻子知道啊，要是他妻子知道了，这不就通匪了吗？他呢嘴呀、一直很严实，他分这钱呢都交给他媳妇儿，说是啊，倒腾牛、倒腾马、卖肉啊，挣的钱。再说这母的从顾的早也没往心里去。这一听，什么什么，你有俩朋友？嗨，这俩朋友不是别人，从头至尾讲了一下他认识这俩朋友的经历，然后又讲了这两个朋友啊跟他有个话，一旦有危难遭灾的，只要喊一嗓子，那指定好使。咱们今儿个不就遇到难题了吗？要想劫牢反狱，光咱们俩不行啊，必须把这两个弟兄带上。再说这两个弟兄手下还有100多个喽啰兵啊，再加上咱们两个，这力量不就大了吗？铁教的玉和在牢子里再一配合，咱们就来个里应外合，就能把咱表弟呀从死牢里边救出来。这母的从啊听完了，咣给孙新一拳头。
1: 你这个爷们儿，你跟这俩山贼来往怎么早不跟我说呀？我早说你再给我揭发检举，那官府不把我抓走了吗？抓走了谁跟你过日子？哎，

看看你嘴还硬。我说你不应该背着我交朋友，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啊。好好，别说了，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吧。这铁教子玉和呀说，得了，哥哥嫂子你们呢先研究，我马上得回去，时间长了这些人在背后做手脚就麻烦了，我得回去啊关照关照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好吧，那你呀赶快回去，有什么事儿咱们暗中再联系。好吧，铁轿子玉和就回去了。回去剩这两口子一琢磨，得了，你到登云山把那两个山大王啊请过来。孙新呐，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这七管爷妻子让他干啥他干啥，这母的从一指挥，嘿，他直接噔噔噔噔噔奔登云山去了，也就掌灯时分吧，他真就把这周渊周润领来了。再说出林龙周渊，独角龙周润，呵，一个个身高都在8尺以上。他们俩叔叔侄儿，出林龙啊长得也是皮糙肉厚，一身惊人的武艺，身子骨啊特别的结实。再看他这侄儿周润呐、脑后边大脖子上长个大金包，哎呦，这金包啊就像小孩脑袋似的，怪不得江湖人称独角龙。感情就这独角啊，这要是跟人家打仗了，一低头，哎，砍掉了，还以为他脑袋血掉了呢，没想到那是个大肉球子。这人呐，就像俩脑袋似的，长得可挺吓人呐。再说这爷俩都瞪着大眼睛，海峡流着扎扎扎的胡子，这爷俩年纪还真就差不多少。别看叔侄年龄是晃上晃下，那么他俩在路上就听小尉迟孙新介绍了谢珍谢宝的情况，周渊周运对谢珍谢宝也是早有耳闻呐、这哥俩心里边佩服，人家哥俩在山里边打猎，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咱们的山寨呀、人家从来不闻不问，这就够意思了，人家从来不惹过咱们。再说小尉迟孙新那信息情报没少给咱们提供，人家小舅子还是表兄弟出事了，咱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二位到了牡丹丛顾大嫂跟前，先客气的深施一礼，得叫嫂子，然后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我们哥俩喝出命也得把谢珍谢宝救出来。牡丹丛这个高兴啊，赶快安排人备上了酒菜，他呀亲自把盏，哎呦，左一杯右一杯，他也跟着喝。这老娘们有两下子，不光有五把套，嘿，要喝起酒那酒量啊还挺惊人呐。再说这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呐、借着酒劲越喝越高兴，就论起了下一步的方案。那么就由这顾大嫂啊扮成他的姐姐去送饭，带着一把刀，偷偷的把这把刀交给这谢珍和谢宝，让谢珍谢宝在里边下手，铁轿子月和负责把牢门打开，然后里边四条好汉往出杀，他们往里边杀，这就叫两面夹击。官府的衙门那些当差的，哼，这回有你们好，让你们欺压百姓，让你们提着大棒子狠劲儿的打着谢珍谢宝，哼，这回我们就来个彻底的报复。这方案研究完了，要说这山大王不愧是山大王，这出林龙周渊把这方案研究完了，哎，哥哥嫂子，咱们既然是铁哥们儿，咱们已经宣了誓了，不惜一切代价把谢珍谢宝救出来，可是咱们把他们救出来往哪儿去啊？往登云山那就不行了，急劳反欲，这就是大罪呀！登州府的知府就可以直接禀奏朝廷，朝廷就能派大兵来围剿登云山呢，那登云山就不是久留之地了。咱们想办法把人救出来，咱得找一个安全地方，大家伙还得过好日子，还得有吃的有喝的，也就是说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能遭罪，还不能让官府给抓去。咱们得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呢、再说这登州府也有官军呢、你哥哥那兵马提辖万一要是拦挡怎么办呢？咱们做什么事儿都得有头有尾，按现在的话说那叫有理有节。

0: 按礼数去办，按节奏去办。再说这母的从顾的早，你看看他挺粗鲁，也是粗中有细。嗯，兄弟，你说的是对。哎呀，咱们呐，一步一步的合计。第一步，咱们这么走，我大伯子也是我那表哥，这孙俪的事儿我来做，我不光把他做通，包括他那娘子月的娘子我都能做通。你看我们虽然是走门，但是啊，我那个大伯嫂啊，他听我的。这第一步咱们就这么走，我让我大伯哥也就是我这表哥跟我一块走
1: 啊。
0: 这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瑞一听，嫂子你真就有这么大的把握？那当然了。他回头就问问孙鑫，这小尉迟，你让我们家爷们说一说，我有没有这本事？孙鑫当时噗嗤一下乐了，哎呀，我这娘们啊，不光我怕他，我哥哥都怕他。真的好，只要孙俪这兵马提辖孙提辖不拦挡我们，咱们就成功了。如果跟咱们一块走，那就更成功了。咱们呢，还真就有了去处了。他说这去处啊，是哪儿呢？出林龙周渊从头至尾讲了一遍。他呀，有几个好朋友，过去在江湖上混过事儿，有的还是一师之徒。谁呀？一个是锦豹子杨林，另一个就是石将军石勇，还有一个火眼狻猊邓飞。因为火眼狻猊邓飞还有锦豹子杨林，再加上石将军石勇，跟着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已经投靠了水泊梁山。前一段时间还捎信儿啊，让他们到那儿入伙，说那山寨太阔气了，800里浩瀚的水面，一望无际的芦苇塘，68碗的城，在那儿一住是大碗吃肉，大碗喝酒，是论秤分金银，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如果这孙鑫孙俪再加上谢珍谢宝，再加上母的从顾的嫂，这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大伙一块投奔水泊梁山，再把这毛太公家给他抄了，把这些金银细软珠宝玉器全拉着上水泊梁山，还能当首领，这水泊梁山还不能小视咱们，起码都得给个官做。哎呀，母大从一听，这可是好事啊，要是能上水泊梁山，我照样给大伙是杀猪宰牛，我还有事儿干了。行了，孙俪一瞧，你可别说了，看看我这哥哥这病尉迟孙俪想什么办法吧，只要把我哥哥说通，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为什么说呢？因为登州府只有孙提辖这一伙人嘛。再说最近他们正下力量在山里边剿匪，没曾想这匪呀、到十里牌来了。好吧，咱们马上就按计划行事，得先说服这孙俪。这母的从顾的嫂就安排好了，他呢就派一个家人赶紧给他大伯子送信儿，不是上山里了吗？嗨，在山里也都把他找回来。你呀，就这么说。
2: 这个伙计一听
0: 啊，好好好，我就这么说，你可别说啥了啊，好吧。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15: 他是一名小学教师，为人忠厚老实，值得信赖。他们是一群辛苦劳动的村民，然而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纠葛？他的突然死亡，他的白条钱庄上千万存款不翼而飞，辛苦村民的血汗钱又将如何追回？这个故事究竟是怎样上演的？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17: 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每个月呢都会把不用的钱存到银行里，以备啊不时之需。提到钱呢，大家都很谨慎，什么存折、银行卡都要有银行的公章。如果让你把钱存到一个什么都没有、只有白条的地方，你会同意吗？前段时间呢，河北省发生了一桩稀奇的事儿，这里啊竟然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自杀事件，从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到80多岁的老人，都不知怎么的突然全都想不开了，一个个争着往绝路上走。一时之间呢，整个百善村是阴云密布，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据那些自杀未遂的村民说呢，他们自杀都是一个理由，那就是辛辛苦苦存了很多年的存款呢，突然一夜之间就都没了。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呢，攒下这些钱可不容易啊，这些都是村民们卖粮打工挣来的，你说这钱突然没了，所以他们就一时想不开，有些人啊就走上了不归路。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很奇怪，这是哪家银行啊？怎么会闹出存款消失的事情呢？这八成是什么地下钱庄之类的非法机构吧？一般正规的银行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事实上，他们的钱呢都存在了当地

0: 根本没法取钱。随便在一张纸条上写收了某某的钱，又没有我们信用社的字样和存折公章，那么这是谁开具的白条呢？原来啊，是李东开具的。
1: 信用社存了村民的钱竟然不给，居然还给村民开白条，李东究竟是何人？不给农民取钱是信用社的过失，还是另有隐情？故事又将如何继续发展？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张华说的这个李东啊，曾经是该信用社的信贷员。这个李东开的存折和存单呢，完全不合规则。这些个所谓的存折呢，他们大都是一张简简单单的白纸，上面呢写着收据或者收款通知单什么的。这也就难怪信用社呢不给兑现了，人家是正规信用社，又不是什么草台班子，就这么些乱七八糟的收据，到了哪家信用社也取不出来钱呢？这些所谓的存折连个信用社的公章都没有，只有李东的私章，有的凭证呢还被随意涂改，凭证的空白处还乱七八糟的写着些东西。我们通常用的这个存折啊，上面盖的一定是公章，不可能是私章，另外呢也不可能会有随意涂改的现象发生。当百善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呢第一次见到这种所谓的存折时呢，吓了一跳，还以为那是村民故意来骗钱，立刻呢就回绝了。但是随着拿白条来取钱的人越来越多呢，信用社也觉得蹊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村民都一口咬定自己的钱呢就是在李东的百善信用社存的，这就怪了，李东只是一个信贷员，什么时候他的名下又冒出了一个百善信用社了？原来啊，前几年该信用社呢在村里设立了信用站，当时的小学教师李东呢因为忠厚老实，就被聘请为这个信用站的信贷员，负责百善信用站的存款贷款业务。李东的工资呢按吸收的存款来提成，不拿固定工资。当时呢信用站只有李东一名工作人员，报酬很低，但是李东啊还是辞去了老师的工作，专职呢干起了信贷员。开始的时候啊，大家还嫌弃他的办公地方小，工作人员呢也只有一个，总觉得不正规，都不愿意把自己的血汗钱往那儿存。但是李东这个人啊却很有韧劲儿，从熟人呢开始做工作，慢慢的就打开了市场。李东这个人呢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人们对他的评价呢就只有两个字，老实。所以啊，很多他的朋友和同学呢都很信赖他，慢慢的就有一部分人试着把钱存在了他这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些人呢就发现了这个百善信用站的好处。一般的信用社呢都会有个上下班的时间，但是李东的这个信用站呢却是24小时服务。只要事先和李东约好，不管是凌晨2点还是早上6点，都能取到钱。百善信用站呢又讲信用是服务又周到，所以啊，渐渐的村民们就都把钱往李东这儿存了。就这样，村民们的钱呢在李东这儿进进出出，存取款的业务一直持续了20年之久。这20年里呢，村民要取个钱什么的，信用站是从来不会出现拖欠不给的情况。对于那些白条一样的存单存折，村民们也从来没有什么想法，反正能取到钱，管它是白条还是黑条呢。
1: 既然村民与李东合作了20年都相安无事，村民们和李东的合作中断了吗？又是怎样的突变导致了这场千万元的巨款纠纷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原来一天晚上的李东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路边，等到有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再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不治身亡。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就一下子得了脑溢血死了呢？村民们议论纷纷，但是人毕竟已经死了，所以很快人们也就不再议论了，而是转而想到了自己的存款。因为李东死了，李东所在的信用站呢也就关门了，那么以后该找谁去取钱呢？

0: 后来啊，村民们想了想去，突然想到，村里不是还有一个百善信用社吗？他们都打着百善的旗号，显然是一家的，当然呢，也可以去百善信用社取钱了。于是很多村民啊，就拿着自己的存单去试着取钱，结果呢，百善信用社却根本不肯为那些存单存折买单了。村民们说呢，既然李东是百善信用站的信贷员，那么按理来说啊，他开出的存单就应该可以在百善信用社取钱。可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百善信用社突然说李东早就不是他们的信贷员了，因此啊，他办理业务属于个人行为，跟百善信用社没有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信用社的主任呢解释说，其实早在几年前呢，百善信用社呢就已经按照上面的规定撤销了百善信用站，并且辞退了李东，同时呢还张贴了公告。因此啊，这之后李东办理的业务完全和百善信用社无关，李东的行为属于非法吸收资金。原来李东早就不是百善信用社的人了，那就怪不得信用社不给兑钱了吧，这些所谓的存款根本就不是名正言顺的。但是村民们并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他们在李东那儿存了20年的钱，从来没想到自己是在进行什么非法行为，因为李东这些年呢一直都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办公，所以啊，在村民们的眼里，李东呢仍在为百善信用社服务，仍然是信贷员。是李东欺骗了老百姓吗？李东呢早就被信用社辞退的事儿，为什么村民们这么多年却一无所知呢？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这也成了一桩无头公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李东在信用站被取消自己下岗之后，故意隐瞒了这个消息，依然像往常一样上下班，像往常一样吸纳村民们的存款。当然这个时候村民也注意到村里盖起了一座看上去比较现代化的信用社，因为同名啊，村民呢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新的信用社和百善的信用站是一家的。
1: 李东已经被信用社辞退了，为何村民们不知，还继续存钱长达20年之久？这到底是村民谎称不知，还是事实果真如此？有了新的信用社，为什么村民们还是喜欢在李东那儿存钱呢？李东给了村民什么好处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李东的那个所谓的信用站呢，又小又破，不成样子，而新的信用社是窗明几净，看着体面多了，服务呢也是非常的规范。那村民们为什么不来这个新的信用社存钱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村民们说了，一方面他们都是李东的老储户，这么多年了很信任李东，也就习惯在李东那儿存钱了。而另一方面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李东给出的利息非常的吸引人，高到一分甚至一分半，银行的正常利息不过是2厘多，最高呢也到不了3厘，也就是说李东给出的利息是银行的好几倍，也难怪村民们都纷纷把钱呢往李东那儿存。大家明白了这事啊错在李东身上，储户们呢赶紧就上李东家要钱去了。可是到了李东家一看呢，哎呦，那个黑洞洞一贫如洗的家，村民们就说不出任何话。李东的妻子呢，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也是泪眼婆娑的看着大家，说大家随便找他，要是找到大家的钱一定全部归还给大家。但是村民们屋里屋外找了个遍，还真是没找到什么钱。全村人的存款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消失了吧？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所以呢很快就有村民向警方报了案。警方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首先通知全县的金融机构把李东一家人的存款呢冻结了，一共呢冻结了13多万元钱。在统计那些村民们的存款时啊，说出来真是吓人一跳，据警方统计后居然有1000多万元。

0: 那这么大一笔存款到底去了哪儿呢？随后，警方呢又搜索了其他地方，查找李东存款的去向，结果是连个账本都没在李东的办公室找。不过，好在警方呢还是找到了一批借条。按道理说，那无故消失的千万巨款应该都记在这些借条上。可是警方在核对了这些借条之后呢，让警方惊讶的是，李东非法吸纳村民的钱竟然放高利贷给各个企业接近400多万。既然这样，那李东的家为何还一贫如洗呢？然而，这些钱李东呢并没有自己用。让警方惊讶的是啊，警方在李东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厚厚一沓的捐款收据，他竟然把高利贷的钱呢都捐给了希望工程等很多慈善机构。此刻呢，我都不知道该称赞李东还是该责备李东。那如今啊，剩余部分村民的钱呢已经被各个企业贷款，有票据的只有400多万。警察唯一能做的只是暂时追回400多万元李东的存款之后呢，按比例啊让村民们领到了部分存款。当然，村民们都很不满意，这好比是开始牵进去了一头大象，结果最后拉回了一只绵羊。拿到公安机关兑付的部分存款，村民们的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安慰，但是杯水车薪啊。想到还有大部分的血汗钱流落在外，村民们的心啊又被揪了起来。一个村民呢存了4万多元，结果只领了4000多元，白白损失了3万多元钱，换了谁心里也不舒服。可是消失的那些钱都跑哪儿去了呢？现在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清楚，因为这李东死的实在太突然了，只言片语都没留下，警方现在也是无迹可寻啊。
1: 村民们只拿到了存款的小部分，会甘心吗？那都是汗水钱，他们又将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千万的巨款谁来赔偿呢？故事又将如何继续发展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千万存款失踪之谜。
0: 最后呢，村民们想来想去，这些钱也不能白白的说没就没了呀，这钱呢还得找百善信用社去要。可是钱明明是李东给弄没的，怎么能怪到信用社的头上呢？村民啊要钱的理由主要是他们怀疑那笔不知所踪的巨款正是流失到了百善信用社。面对村民们的指责，百善信用社的领导实在是百口莫辩。至于村民说的李东把他们的几百万元都拿给了信用社，信用社的主任更是不承认。崔主任说哈，那是李东自己吸收的存款，他本身已经跟我们脱离了关系，根本不可能再把钱交到我们这里来。于是很快村民们呢就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521位储户呢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信用社讨要存款。后来河北省人民法院呢经过审理后认为，百善信用社在1998年呢撤销了百善信用债，辞退了李东。另外呢，百善信用社也张贴了公告，因此在这方面呢，百善信用社没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李东呢要对村民们消失的钱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李东啊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存贷款活动，而且给付的利息高于国家规定，行为呢已经是违法了。同时呢，在李东那儿存款的村民们明知道李东提供的存款方式上有纰漏，却不到百善信用社去询问，行为上呢多少有些谋取高额利息的倾向。因此呢，法院经过审理后啊，陆续做出了521份判决，驳回了大部分储户的起诉请求，只有少数的村民呢赢得了官司。最后，警方经过艰难的调查，找到了小部分和李东有借贷关系的企业，相继追回存款的350多万。村民追回了大部分存款，但和本金相比仍然显得很少。看完这个故事啊，不知道您有什么启示？钱财呢是我们的劳动所得，是用汗水换来的， 我们一定要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储存它，不要贪图小利，妄信不法之人。李东啊，毕竟已经死了，可活着的人还得面对生活。最后呢，在希望村民们能找回他们几百万元存款的同时，更希望人们能够从这件事中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些让人心跳的高回报，隐藏的往往是让人恐惧的高风险。所以说，要存钱，还得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去，遵循法定的手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劳动所得不受侵害，保证我们的血汗钱不会白白流失。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

0: 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4: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限。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呀，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填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她了啊。张雪呢，她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她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她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的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
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 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进

0: 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呀、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

0: 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

0: 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联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

0: 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7: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0: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9: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7: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举报方式和内容等，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今天启动的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旨在为高端制造等领域建起一条专属的信息高速公路。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2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2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级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

0: 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 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5: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6: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
4: 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

0: 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柳成。
2: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3: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 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

0: 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冈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城，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2: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0: 好的，感谢柳城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4: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5: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4: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5: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6: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差不多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4: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7: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4: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 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8: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4: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8: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4: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8: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4: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9: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4: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9: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4: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8: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0: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 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作。

0: 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啊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3: 正宗有现货吗？
4: 都没有。
5: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6: 我弟弟是谁？
4: 对。
2: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7: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
8: 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7: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2: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9: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0: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1: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2: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2: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9: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3: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2: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不接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3%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
3: 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据法国方面24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 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
4: 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3: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
2: 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 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即使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
6: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世界的回响。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 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奕成。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3: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

0: 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0: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 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8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一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那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级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 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嗯，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世界。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明天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

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一过完年人就懒得动呢？其实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很虚弱，是身体在自救啊。刚收假那几天啊，是不是总觉得浑身没劲儿，不想起床，也不想上班，对着电脑半天也记录不了工作状态？明明这假期吃得好，睡得足，怎么反而是越休息越懒惰呢？先不要着急说自己不争气，这种节后懒散啊，根本不是意志力差，而是刻在身体和基因里的正常反应。可以说呀，过年期间我们的生活几乎全是反规律的，熬夜追剧啊，聚会聊天，早上赖床不起，三餐变成了两餐，零食饮料不停嘴，身体早就忘了早睡早起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了。等到假期一结束，突然间就被闹钟拽起来，准时上班，按时吃饭，身体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就像是一台一直慢放的机器，突然间呢被调到了快进模式，自然它就会卡顿啊，会迟钝，提不起精神。这不是说你很懒，而是生物钟在抗议啊。在春节里呢，我们被美食啊，被红包啊，被团聚包围，大脑呢是一直处在高兴、开心、放松的状态，多巴胺呢分泌的特别多，一上班这个快乐刺激就没有了，压力和任务来了，大脑就会瞬间的失落，本能的想要逃避，想要拖延，他还特别怀念假期的舒服感，不愿意立刻切换到辛苦干活的模式。所以说你不想动不想干活，其实是大脑在闹小情绪啊。很多朋友以为说只有现代人会有节后综合症，其实古代人也会节后懒散，只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放过自己啊。那么在古代呀，正月里都算是过年，很多地方直到元宵节才算真正过完年，大家不用立刻进入高强度的忙碌，农耕社会节奏慢，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慢慢的收心，不像现在假期一结束就要马上面对工作和压力，连缓冲的机会都很少啊。那么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啊，节后的懒散不是缺点，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春节期间密集的走访亲友、应酬聊天，其实非常非常的消耗精力，我们看似是在休息，那么精神和身体啊一直是处在忙碌当中，节后变得懒洋洋的，就是身体在喊停，身体在帮你补觉、恢复能量、整理情绪，为接下来一整年的忙碌在充电啊。短暂的懒散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为了走得更远，不想啊这个一直这么懒惰的话，也不要硬扛，要学会温柔的收心啊。如果说我们很强烈的去对抗懒散，那只会越来越累，要顺着它来，反而呢能够快速的恢复状态，不用逼着自己第一天就满血复活，接受自己效率低一点啊，先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做起，慢慢的找回工作的感觉。白天呢可以多晒一晒太阳，动一动，晚上早点休息，帮生物钟快点调回来啊。不用追求一开工就完美，要循序渐进才是最符合我们的身体规律。我们也不是说机器人，不必说全年都是一个紧绷状态啊。就像很多朋友在聊天啊，说为什么节后会很懒散呢？因为我们是人类呀，对不对？我们不是一台永动机。有张有弛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古代人都懂得在过年的时候留足缓冲期，那么现代人也应该允许自己慢一点啊。

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说长期在家躺平不上班的话，那么人最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啊，真的是有好多的年轻人都不想上班，不想工作啊，在家多少好啊，就躺着也没什么压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呀？这种日子过久了，人会变成啥样呢？有的人就觉得呀，说躺平那简直是人间理想，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也不用应对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烦心事儿直接清零，自己在家做饭吃，既健康又清静，日子过得安安静静的，说不定活得还能更长寿呢。终于能够踏踏实实的做回自己了，不用再为了生活奔波受累了。可是这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大部分选择长期躺平的年轻人，最先承受不住的其实是父母。好好的年纪，不上班，不挣钱，整天在家混日子，父母不仅要为你操心，还要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很多人直接把父母气得都生病，这都是最真实的情况。而这个躺平的快乐呀，从来都只是刚开始那一阵子。啊，刚开始觉得很自由自在，哎，无比幸福。可是时间一长，人就会越来越懒，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慢慢就觉得这生活呀毫无意义，每天都过得是浑浑噩噩呀。那其实呀，咱们累了，可以说歇一歇，短暂放松没什么问题。但是一直躺平不动，那么再舒服的姿势，久了也会浑身难受啊。这躺平啊，看起来是躲开了生活的压力，卸下了身上的担子，可实际上是把自己困在了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面。日子过久了，不是说生活原谅了你，而是你自己弄丢了敢和生活对抗、敢努力向前的勇气啊。更加现实的是啊，以后这样躺平的人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甚至慢慢变成了一种常态。毕竟现在人工智能啊，高科技发展很快，很多的工作岗位已经被机器取代了，对吧？就像以前那种什么种地啊，需要一大堆壮劳力忙活，现在就是几台机器一个人操作就能够搞定啊。那咱们看一些这个电影也能看到，说这两个人就能够管理一大片土地，从以前的这个工人到现在全自动化，人力呢在渐渐的被新这个一些的科技呢给代替啊。这也让很多人开始迷茫，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不知道老了以后该怎么办，没人养老，甚至不知道自己这样浑浑噩噩还能够坚持多久。不过话说回来，人生这回事儿，其实呢也没有必要说太纠结。有人喜欢拼命努力，在奋斗里面寻找快乐；有人喜欢安稳躺平，在平静里寻找自在。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路过啊，不管怎么活呢，都是一样的归宿啊。每个人呢，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适合你，只要你喜。

再来说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不要羡慕别人的生活，谁家都有一地鸡毛，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一生呢，都在追求来自外界、来自别人的认可，渴望达到别人的高度，却不知到头来这个世界呀，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没有关系啊。别人的生活再好再光鲜亮丽，也不一定说就适合你，也不见得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谁家的锅底它都是有灰的，不是说别人风光无限，而是他们的一地鸡毛你没有看见。我们这一生啊，过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要知道啊，别人的风光它都是装饰过的，其实大多数人呢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把最差的一面留给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风光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但并不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那些精修的日常大多都是粉饰过的，背后的委屈心累都藏在了心底。没有必要因为看到别人光鲜亮丽就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暗淡，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们所羡慕的目光不过都是别人精心粉饰的梦，不必为了别人的滤镜就否定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知足常乐。我们往往看到了别人生活中光鲜亮丽的一面，却忽略了隐藏在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美好的生活都是需要靠自己努力去奋斗的，没有多少光鲜的一面啊。每个人的生活呀，都并非表面那样完美，谁都有自己的一地鸡毛。那些看似事业顺遂的人，或许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那些拥有着甜蜜爱情的人，也可能会经历一些争吵、误解和磨合的痛苦，为了维护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生活的本质本来就是一地鸡毛，没有谁的生活一直都是光鲜亮丽、一帆风顺的。那我们看到那些看似很圆满、很完美的生活，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难处，因为在这个世间就没有完美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藏在锅底的灰尘，有解不开的难题，也有咽下去的委屈。我们看到的美好不过是苦中作乐，并非生活的真相啊。那与其羡慕别人，不如过好自己的生活。羡慕没法避免，但是一味的羡慕会让我们陷入焦虑，忽略自己的美好。不管别人的生活怎么样，那都是别人的人生，我们要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得好才是最实际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节奏，别人的美好未必适合自己。你眼中的一地鸡毛或许正是别人羡慕的安稳，羡慕别人只会让自己活在别人生活的阴影里，失去自己的小确幸。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才是最好的态度。生活从来不是一场攀比的游戏，那些你所羡慕的风光不过是别人藏起的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轨迹，别人的生活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应该学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平淡的日常还是偶尔的小确幸，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5: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
6: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7: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6: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7: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8: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9: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0: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9: 哎，我爸来电话了。
1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9: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3: 喂妈。
1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1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2: 有人偷东西。
2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2: 他。
20: 我？我偷什么了？我？
2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像。
1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刷刷朋友圈的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来说这样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家里总是收拾不干净，到底是咋回事呢？很多人觉得说家里乱、收拾不干净是自己太懒，其实不然，多半是没有养成正确的整理习惯，忽略了一些关键小细节。只要把这些小事做到位，不用说花大量的时间去大扫除，家里面也能够长期保持清爽整洁。那么都有哪些好习惯呢？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是起床顺手铺被子，卧室瞬间显得很清爽啊。那有很多朋友起床之后，随手把被子扔在床上，乱糟糟的样子，让卧室瞬间就没有这个整洁感了。其实呢，只需要多花几分钟，顺手把被子铺平叠好，卧室立马就会变得很清爽，还能够开启一天的好心情。第二个好习惯是衣物分好类，别乱堆乱放。干净衣服呢，别堆在沙发、椅子上，洗完晾干后直接挂进衣柜，或者是叠好收纳。脏衣服呢，要及时的扔进脏衣篮，不要随手堆放。这样呢，既能够避免衣物杂乱，还可以减少后续整理的麻烦，找衣服时呢，也会更加省心。第三个好习惯是炒菜时顺手擦一下灶台，油渍好清理。厨房的油渍比较难清理，大多呢是因为积得太久了。炒菜的间隙或者是炒完菜之后，咱们顺手用湿抹布擦一下灶台表面的溅油，刚溅上的油渍一擦就能擦干净，不用等后续费力的去刮去蹭，厨房呢能够一直是保持一个干净状态啊。第四个好习惯是吃完饭马上洗碗，不要拖延啊！吃完饭呢，别把碗堆在水槽里，说等会儿洗，那么越拖呢，越不想动，最后碗就会堆得越来越多，油渍也越难清理了。养成吃完饭立马洗碗的习惯，10分钟后就能够搞定，还能够让厨房保持整洁，避免滋生细菌。第五个好习惯是东西用完归原位，拒绝临时乱放，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了。很多人用完东西随手一放，想着说等一下再收，结果呢越堆越乱，最后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整理。记住啊，这个东西用完之后立刻放回原位，虽然说多了一个小动作，却能从根源上避免家里杂乱。第六个好习惯是台面上少放杂物，干净又好擦。客厅的茶几、厨房台面、卧室的梳妆台等地方，不要堆太多的东西。常用的物品啊，比如说钥匙啊、护肤品，可以说集中收纳起来；不常用的呢，及时收进柜子里面。台面上的东西少了，不仅看着干净整洁，擦拭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不用反复的挪东西。第七个好习惯是冰箱不要塞得太满啊，定期清理一下过期的东西。如果说冰箱塞得太满，不仅拿取东西不方便，还会影响制冷的效果，容易让食物变质。很多人还习惯囤积食物，导致过期了都没有被发现。建议呢，冰箱预留一定的空隙，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检查一次，把过期的一些食物啊、酱料啊，还有这个蔬菜水果呀，给它扔掉，要保持冰箱整洁卫生。第八个好习惯是周末全家大扫除，清洁加增进感。

中更加高效。第十个好习惯，哎呦，这么多好习惯呢啊！买东西呢要遵循进一出一，不囤货。家里杂乱的根源之一啊，就是因为囤了太多用不上的东西。养成买新东西之前呢，咱们先处理掉旧东西这样的一个习惯，遵循进一出一的原则。比如说买新衣服前，咱们先扔掉或者是捐赠一件你不穿的旧衣服。那买新厨具之前呢，要处理掉闲置的旧厨具，咱不囤货啊，少堆积，家里面自然就会变得很清爽。其实保持家里干净整洁，靠的不是突击大扫除，而是这些日常的小习惯，把这几件小事啊融入每天的生活当中，不需要费太多的力气，就能够让您的家里一直保持清爽，住着也更加舒心。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在旅途当中啊，什么都不买的游客才是最精明的人啊。如今旅游啊，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爱好了。每逢周末节假日，大批的市民游客会前往各地去旅行。那旅游景点除了说有好玩的、好吃的以及美好的风景之外，更多的是卖各种的特产呢，还有一些纪念品、工艺品的店铺。很多游客有的呢是在这个旅游景点啊买点东西啊，想要回来送给亲朋好友，有这样的习惯。可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旅游的时候不再买这些东西了，这让景区的商家就很头疼。你不买，那我这些货卖给谁去呢？其实我觉得呀，在旅游当中什么都不买的游客才是最精明、最聪明的人了。随着网络发达，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知道旅游景点他们所售卖的一些东西很多都是质量就是一般，但是价格却卖得很高很高的商品。由于呢，旅游景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人流量特别大，租金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呢，景点里外所销售的商品都称不上物美价廉，对吧？没有商家会做不挣钱的买卖，那景区里面的也不例外。像旅游景点里面正规做生意的还好，这游客最多呢顶多是多花点钱，但是往往在旅游景区里面有一些这个购物啊，是存在大量的坑蒙拐骗的小伎俩。你像导游吧还有导购，为了说能够获得高额的提成和返点，就各种的忽悠游客，促使游客呢花钱买一些利润比较高甚至质量很一般的产品，这就导致啊有不少游客上当受骗了。这也使得之后呢很多游客就越来越聪明，我们干脆啊不买了。要说现在这互联网购物物流如此发达，大家在网上购物不仅可以买到任何地方的特产，而且呢物美价廉，轻轻点击这个下单，货物很快就会给您配送到家。这完全没有必要在旅游的途中买那些什么特产啊工艺品，花一些冤枉钱。不仅说增加了旅途的负担，另外呢在景区购买一些物品很多时候啊也是冲动消费，买回来之后这个东西也用不上，就一直就放着，有一些浪费钱啊。旅游呢是去陌生的地方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体验风俗啊，这个民俗风情呢，要购物还不如说咱们去商场去啊。如今呢，这个国内啊，很多朋友经常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旅游经验呢也是越来越丰富，所以游客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了，说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买，现在有需要的我们再买，没需要干脆我们就不买。

好，我们再来说说啊，为啥说大家现在兜里边没有太多的积蓄，没有太多的钱，为什么还那么喜欢旅游呢？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身边不少人喊着说这个钱呢越来越难赚了，但是一到这个节假日，咱们发现各大景区依然是人挤人呐，人山人海的呀。咱们再看看微信朋友圈，这朋友圈里面晒风景晒美食的人从来呢就没断过溜，甚至有人一有空就往外地跑，连周末都不放过。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藏着普通人的消费选择。但以前一提起旅游啊，总觉得是件花钱的事儿，这机票酒店门票加起来，这一趟可能得花掉大半月的工资，有可能还不够啊。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旅游的玩法是越来越多，从高端的定制游到几十块钱的低价团，从长途的跨省游到周边的城市漫步，总有一种能够匹配到自己的预算啊。你像中老年人呢，爱报低价团，几百块钱就能够玩上好几天，包吃包住啊，包通行，不用自己操心啊，任何事儿这都给你包含了，既能够说出门看世界，又能够省下不少钱。青年人呢，他是比较喜欢什么呢？就是穷游啊，这两年比较火，穷游，背个包随时就出发了。就是边吃边玩啊，就是边溜达，哪怕说吃的简单，住的比较简陋，也能玩得很尽兴啊。还有人呢会选择拼车自驾游，和家人朋友一起分摊油费和过路费，路上呢热热闹闹的，费用平摊下来比独自出行划算太多了，还能够享受自驾的自由啊。

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最核心的原因呀，我发现了，还是普通人的消费观念变了。过去呢，大家更愿意把钱存起来，哎，买房子、买车子，为未来的生活做打算，舍不得把钱花在旅游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体验上。那现在的人可不一样了，尤其是年轻人，看透了及时行乐的道理。比起把钱存起来，更愿意花在能带来快乐的事情上。努力工作赚钱，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能在想出门的时候就出门，能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更何况啊，现在这个生活的压力呢也是越来越大，工作的烦恼、生活的琐碎，总是需要一个出口来释放，而旅游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啊。

这个网友评论说，只要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事儿，再晚去做它依然是有意义的。相信大家呀都很期待，都很向往啊，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0: 老战士孙锦坤经历了太多生与死的选择。
1: 1948年，他离开新婚妻子参军，参加辽沈、平津、渡江战役，三次英勇负伤。这是抗美援朝作战中的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孙锦坤带领9名战士冲过敌人10几道封锁线，把弹药送上阵地，又和战友坚守了整整12个小时，打退了敌人6次疯狂进攻，直到受伤昏迷。
2: 不怕死，我以为干活了
1: 不怕死。我觉得干工作一点成绩没有，你干他做什么？后来给我父亲发喜报。
0: 孙锦坤荣立1等功，获朝鲜颁发的1级战士荣誉勋章。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孙锦坤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 在和平年代里，老战士孙锦坤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0: 1955年，孙锦坤回到家乡，他把昨日的辉煌尘封在记忆里，默默度过了65年平静的农家岁月。
1: 老英雄邻居的孩子张德胜这样评价他：
3: 他自己的一生啊，都是像军人一样战斗精神呢，一直都没有忘记啊。他是用自己一生啊来践行了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1: 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时代楷模孙锦坤。
4: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5: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6: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7: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4: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8: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9: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0: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2: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4: 有人偷东西。
1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4: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9: 喂，喂，你大点声。
1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7: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4: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4: 幸福未来。
20: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但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拿着收音机、拿着耳机在听我们的节目呢，也问候到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长藤挂铜铃》，来自于梅艳芳。其实这首歌呢，一开始是佚名在1943年出道之后唱到的这首歌，60年代之后呢，佚名就淡出歌坛，到加拿大去了。到了96年的时候，任贤齐把这首歌拿过来翻唱。99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刚刚来自于梅姑的版本。我很喜欢梅艳芳刚刚这个版本呢、她那么醇厚有磁性的声音，再加上流行的编曲节奏，非常的有特点。老歌回忆录，我也希望把很多歌的不同的版本拿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接下来，李国祥《余情未了》。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说到大理，你会想到什么呢？可能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会想到多年前那一部经典的老电影，叫做《五朵金花》，里面呢就有蝴蝶泉边的美丽风光。而年轻一点的朋友呢，会想到那一个电影《心花怒放》，因为那部电影呢，大理又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当中，成为很多文艺人的旅行选择地啊。我同事呢才去过，刚回来，秀了很多的照片。黄雅莉的这首歌带我们飞到大理苍山下的蝴蝶泉边。哎，说到这个旅行啊，个人非常推荐的就是柬埔寨吴哥窟探秘之旅。吴哥呢，它有着千年的历史，如果说你愿意的话呢，就待在那边看着那一些沉默的石头，就特别的有感觉啊。而我这样一个爱睡懒觉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连着三天凌晨四点钟起来，就是为了看一眼吴哥的日出。所以如果说你喜欢人文古迹的话呢，一定要到吴哥窟去看一看。诶，说到吴哥呢，记得在电影《花样年华》里面，梁朝伟对着那个树洞说了很多心里的秘密，而那个树洞就是来自于吴哥窟的。听到梁朝伟的这首歌《一天一点爱恋》。

真的很佩服音乐人周志平啊，因为他能让梁朝伟，说实话，唱功不算是特别出色的吧，能2度拿下金曲奖，所以周志平的功力啊，绝对绝对的，要点个赞呢。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和你好客共享。

这是南方的艳阳里暖暖的初冬。或许在北方的霾天当中，我想这样的冬季没什么不同，人们都愿意拥着点暖的，喝点甜甜的暖暖的，让心情产生愉快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上回书说到了，登州府的兵马蹄下，号称小尉迟孙立，接到一个信儿，说他兄弟媳妇儿病危。他就领着他的夫人岳大娘子急急忙忙来到了十里牌他弟弟的家。到这家里边一瞧，哎呦，怎么没动静啊？我这兄弟媳妇病得挺重，赶快推门就进来了。一瞧，哎呀，自己那弟弟啊在那屋里坐着呢。我说你媳妇呢？
6: 哥哥嫂子来了，我媳妇啊在里屋，病得什么样了？
5: 这牡丹从顾大嫂的表哥，也就是病尉迟孙立，拉着自己那岳大娘子快步一挑帘笼就进来了。
6: 进来一瞧，当时
5: 傻眼了，怎么回事啊？顾大嫂啊在炕上盘腿一坐，那是大腿叉子一盘，是满面红光，那大嘴一咧，哈哈这一笑，哟，
6: 我说他婶儿啊，你不是有病了吗？
5: 大白哥啊，你恨我有病啊？你看你家里的伙计刚才捎的信儿啊，我到山里去抓山贼去了，刚回来，急急忙忙的就赶回来了，你也没有病啊。
6: 我说哥哥，我呀真的病了，我这病啊还真就得你治，你要不治啊我还好不了。
5: 哎呀，
6: 我说妹妹呀，怎么又叫他婶子又叫妹妹呢？那就得这么称呼，世亲呐，先得呀称呼近，就是自己的妹妹，那也是自己的亲兄弟媳妇儿。那年头那叫一家人，表妹啊，表妹是外姓人，但是头一个称呼完了，就得实话实说了。妹妹，你到底有没有病啊？没病，我们就走啊。
5: 别走！这时候就看有打门外边进来两条大汉，一个个是虎目圆睁。那胡茬子扎扎扎的，哎呦，像钢丝似的，一个个瞪着大眼睛，手里头各拿一口鬼头大刀。一看来人带着刀，他机灵家伙，但是他突然发现自己呀、啊，什么也没带。听说兄弟媳妇病了，带刀枪干什么呢？嗯，

你要干什么？我说哥哥，我给你介绍介绍，你最近两天是不是得到官府的令了，让你去抓山大王啊？是啊，那么不用你抓，这二位就是出林龙周渊，这个就是独角龙周润啊。这孙立当时这心里可就没底了。你们要干什么？哎，别忙，哥哥，有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我是你兄弟媳妇儿，我还是你表妹，你怕什么呢？哎呀，一听这话，孙俪啊，还真就稳当了。我说，妹子，你什么意思吧？我什么意思？哥哥，你坐下来，我给你介绍完了啊，你们俩也听着，这就是我们家你哥哥的亲哥哥，并尉迟孙俪啊，见过兄长。孙俪这心里也不得劲儿，自己是官军，这俩是山贼。还给他行了大礼，你说这成何体统啊？但是在自己兄弟家，他也不好说什么。你们呢，有事儿你就说事儿。咱们呢，在家里边是家事家办，在衙门里边是官事官办。要说这并尉迟孙俪明白事儿，一下子把这话就点破了，咱就别分外人了。既然到家了，咱就说家里话吧。那么这功夫，孙鑫就进来了。为什么他才进来呀？自己亲哥哥，他有些不好意思。万一哥哥翻脸呢？他没在面前呢，他脸面能过得去？你说，要是哥哥和这俩山大王要是打起来了，他向着谁呀？那是自己亲哥哥，但是那也是官方的兵马提辖。这二位跟我都同流合污，都差不点没当贼。那么现在他明白了，这关系啊已经半融洽了。他一挑帘进来了，哥哥。您呢也别惊慌，是这么回事儿。自己的亲弟弟这小尉迟孙鑫，从头至尾把这些情况是说了一遍呢。啊，并尉迟孙俪听明白了，要劫牢反狱啊！哎呀呀，说实在话呀，就因为这个知府，哼，给他下了令，限了期限，要把这两个山大王限期捉拿归案。他呀，最近也有压力，那么他跟这官府就较着劲儿。今天一听说要劫牢反狱，好干，下定了决心呢，要干一把。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听这毛太公这爷俩出事儿太狠了。不管怎么说，这谢珍谢宝也是自己的亲表弟啊，亲表弟有难能不出头吗？作为兵马提辖孙鑫。他呢想的就比较周到，咱们劫完了牢，反完了狱，我手下有100多兵马，你们手下有100多喽啰兵，再加上他弟弟身边这些庄客，咱们往哪儿去啊？周渊、周润呐，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咱们投靠水泊梁山呐，到时候啊，咱们都穿上官军的衣服，打着旗号去梁山剿灭这些山贼。打着大旗，这官军就一路绿灯。到时候咱就投靠着水泊梁山。据说呀，水泊梁山四外都有啊情报站，就是饭店。到那酒店就等于到了水泊梁山，因为锦豹子杨林把这些情况早就跟他说了，也希望他们去入伙。这并尉迟孙俪听完了，点了点头，这件事儿就落实了。落实完了这件事儿。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孙俪回去和自己手下的这些军士交代一番，看看，反正啊，那都是自己手下的兵，当官的往哪儿走，他们就得跟着。那么还有几个不怎么地的，哎，到时候临时处理。并尉迟孙俪领着岳大娘子回去，就开始做了接应的准备。那么这边也开始着手实行下一步的计划，马上就安排人。把这月河又叫出来了，然后密谋了一番，就开始实施这个方案。回去之后，给手下的这些喽啰兵都换了打扮，这可就不是土匪和山贼了，变成了大宋朝正式的军人了。他们俩呢，也化了妆，变成了小头目，然后派了一个小头头。把山寨这些金银财宝，那些值钱的东西，反正啊，都是抢劫那些大户人家的东西，装。

0: 上了车，让这个小头目带十几个这小喽啰兵，把这些东西提前都拉到一个山坳里边。一旦劫牢反狱成功，他们好一块儿往水泊梁山撤。这边做好准备了，然后啊，这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把他们带的喽啰兵和病尉迟孙立手下这些人马汇合到一块儿，大大方方就直接奔登州府去了。那么再说牡丹从顾大嫂，也得提前做好准备啊，他是主要负责内线，他就得跟铁轿子月河先联系。你看这一天呢，牡丹从顾大嫂打扮成一个村夫，穿的比较褴褛，身上啊那衣服还补了几块补丁，装模作样啊。然后呢，挎了一个食盒子，食盒子里边放的是啊吃的喝的，得打扮成一个送饭的夫人模样。可是在身上带了2把尖刀，这母的从顾大嫂大大方方的就来到这牢子，到牢子这一瞧，正好是铁轿子月河当班。两个人眼光一对，是尽在不言中，都明白各自现在开始行动了。哎，我说这位夫人呐，你找谁呀？
1: 哎呀，我说官人呐，行行好吧，我有一个兄弟在大堂之上被打得遍体鳞伤，现在呀死活也不知道，我当姐姐的心疼，我来呀看一看我这兄弟，顺便啊给他带点吃的，送吃的。没有别的东西吧？官人您看看。说话之间，这母的从顾大嫂就把这食盒子打开了。这时候你看旁边还有几个小牢子，这一瞧啊，这猪头肉还有一壶酒，再加上香喷喷的米饭。行，进去吧。这就放进来了。可是这功夫赶巧了，这个包吉包姐姐啊，他这两天时时刻刻关心着这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这两天饿得怎么样了？他呢就经常过来看一看，观察观察，饿了好几天了。你看他每当来的时候，谢珍谢宝啊装的是无精打采，哼哼呀呀的直叫唤，不是喊饿就是喊渴。他心里边是暗暗的得意，可是今儿个他又来了。这好几天时间过去了，饿得什么样了？哎呦，赶快啊，饿死得了，这就省事儿了。要说这个包吉啊，心眼子可够损的了。今儿个他一来，猛然间就发现，怎么牢子里边来了一个夫人？这夫人长得五大三粗的，像大老爷们儿，而且大脑袋、大嘴、大腿叉子。哟，他一看这夫人长得这么凶啊，这位夫人和这牢子里这谢珍谢宝是什么关系啊？哎，你哪来的？他上前就问了一句。哎呀，我是官人呐，我是给我兄弟送饭来了。我兄弟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身上啊还有病，我听了信儿特意来看一看。
0: 谁是你兄弟？
1: 就是那俩猎户。
0: 什么？
1: 包吉一听，
0: 谁让你进来的？
1: 管牢子那大人放我进来的。
0: 不行，出去。
1: 如果要是看别的犯人，这包吉包姐姐也就让他看了。一听说送饭来的，那可不行，赶快给我出去。你看这功夫啊，包吉这一说话，谢珍谢宝在那躺着，实际一点也不饿。半夜呀，这铁轿子月河这汤啊水啊饭呢一点都不差，而且这几天呢这伤势也见好了。听到他姐姐说话的声音，你看他俩偷偷的就坐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包吉正好背靠着牢子，他就往外赶这母的从顾大嫂。那么就在这时候啊，你看铁轿子月河和那几个牢子在外屋，这里边发生的事儿他根本不知道。实际铁轿子月河是把那几个小牢子给拖住，母大从顾大嫂那可不是白给的。一个小小的阶级，在他眼里边那都不如一个凑虫。顾大嫂一看下手的机会来了，在表面上啊还得客气，哎呀官人行行好吧。说着话他就往前凑了两步。
0: 不行，赶紧出去。
1: 当包吉说完这句话，他就觉得不对劲儿，
0: 就看这夫人两眼冒着凶光，哎呦，包吉机灵一下子就打了一个寒战呢。这夫人是干什么吃的？这眼光都吓人呐！也就在这一刹那，嘿，母的从顾的嫂从怀里噌的一下子就把这刀掏出来了啊！你要，还没等他喊出来，这母的从顾的嫂上前一下子，这大手也大，杀猪宰羊的出身，那力气头能小吗？一下子就把他这脖梗子给他掐住了。再说这包吉呀、啊，本来就个不高，长得蛤蟆样，他还没能喊出声，这刀噗直接就扎入他的胸膛，这血针细胞腾一下在里边就站起来了。这功夫、啊、你看母的从顾大嫂把这包吉杀了之后，从怀里边又掏出一把刀，啪啦家伙就扔进去了。兄弟，赶快把那绳索隔断，隔不断呐、啊，那是砸的铁料啊。嗨，月和早就做好准备了，以前就把这钥匙放在母的从顾大嫂那食盒子里边，这时候他把那食盒子打开，把这钥匙扔进去，谢珍谢宝赶快拿钥匙把这枷锁给打开了，然后就打开了这牢房的门。这时候里边就是仨人了，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哎，赶巧了，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哎哎哎，喂，我说包姐姐啊，兵马提辖孙立来了，他要进牢子。这个小牢子他哪知道，现在这包吉早就见阎王了，可是里边没动静。那么这个小牢子一开门就进来了，可是到里边一瞧，这牢子里边的情况变了啊，他觉得不对劲，转身就往回跑。这铁轿子月和呀在后边拿起个棒子，哐就给他脑袋来这一下子，扑通一下子就把他削趴下了。再说那几个牢子一看不好啊，不要有人劫牢反狱，还没等他们呢把这话都喊出来，并御史孙立还有小御史孙新，再加上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领着手下的人马呼啦一下子就冲进这牢营的大院啊。哎呦，这一冲进来，这些小牢子赶紧拿起个大棒子想去迎，那哪是人家官军的对手啊，再加上这几条好汉那可都是身手不凡的，噼啪啪啪噗呵，这几下子那可真是三下五除二把这些小牢子都给杀了。紧接着就把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迎出来了，把衣服也换了，虽然呢他俩的伤没全好，但是走得慢。这时候并御史孙立和小御史孙新提前就备好了两匹马，现在也不用说客气话了，赶快就让这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赶快上马呀，再不走来不及了，一会儿啊官府衙门那些差役要是过来就得厮杀一场，咱们赶快出城。这些人浩浩荡荡在并御史孙立的带领之下直接就出了这登州城。再说登州城守门的这些门军一看是兵马提辖孙立带的人出城，拦都没敢拦呐。呵，你看他们浩浩荡荡大大方方的就出了城了。出城之后先不能奔水泊梁山，还有仇没报呢，就是毛太公啊，这毛太公奇坏无比呀、啊、再加上他这个儿子毛凤翼，这爷俩都不是好东西，干脆是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都做掉。这些人浩浩荡荡的就奔这毛太公家去了。再说毛太公和毛仲义这爷俩这几天挺高兴，如果把谢珍谢宝要是杀了，嘿，这口就灭了，三千贯钱到手了，家里边又发了一笔财，在这一带还出名了，打老虎成英雄了。景阳岗那打虎英雄武松武二爷出名了，我们你打那虎是华南虎，我们打这虎是东北虎，我们那比你武松武二爷那名气都大。这爷俩正想着好事做的美梦，没想到嗨，真是祸从天降，并御史孙立和小御史孙新带着这些好汉来了。这家兵家将赶紧回去禀报，说是官军来了，有兵马提辖孙立带着人马来的。 这毛太公心里边啊，还净想好事呢。啊，看来啊，这官军到我这来慰问来了。军民鱼水情啊，嗨，可真是鱼水情，看看这情能情到什么样。那么毛太公亲自出来相迎，没想到他领着他儿子刚出了自己家的大门，抬头一瞧，哼，这可不是兵马提辖孙立，谁呀？两头蛇谢震和双尾蝎谢宝。我说毛太公，你还认识我吗？啊，那俩打猎的，坏了，这爷俩扭身就往院里奔，来不及了。你看出林龙，这周渊还有独角龙周润已经插到他身后，把大门堵死了。他俩想回院里啊，回不去了。咣当一下子，大门已经被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给封死了。不好，嗨，想不好啊，还有更不好的。你看看，两头蛇谢真和双尾蝎谢宝手里边拿着是混铁点钢枪，噗噗，就连续这么几下子，送这毛太公和他儿子爷俩是一路西行，杀了，杀了还不算呢，他家里的钱财呀，老了，都是收刮的民财，不能给他们留下，通通的全部带走。这时候把门一开，这些家兵家将一看，哎呦，毛太公和他儿子毛忠义死了，得了，我们也投降吧。这两头蛇谢真和双尾蝎谢宝领着这些好汉呼啦一下子就冲进来了。可以说呀，这仇也太大了，老毛家的人是一个没剩啊，见人就杀，见鸡也宰，见耗子，耗子窟窿里边也得给你抠出来，哼，斩尽杀绝呀。这些庄丁是走死逃亡啊，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哎留在这儿没好。这时候啊，把他家这些值钱的东西赶快装上车辆，大小车十几辆，装的是满满当当，哎，把这东西都拉出来，然后把周围的这些穷苦的百姓叫来了。那么谢真谢宝就是这一代的人，这些个老乡啊都认识，这俩猎户啊挺厉害，再说人缘还不错。哎呦，你们把他们杀了，把他们家给灭绝了，太对了，这爷俩呀在这一带可以说是太豪横了，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我们呢感谢你们。不用感谢，乡亲们，他们家的地你们呢平分。哎，这下老乡可乐坏了啊，老毛家的地我们大伙平分，好了，谢谢呀。这些老乡呼啦一下子就给谢真谢宝磕头，得了，他家的地你们分了，但是这房子可不能留。母大从顾大嫂点起了一把柴草，呼啦一下子就着成了一片的火海，着吧，哎，愿意烧什么样烧什么样，反正啊咱们也不要了。然后这些人是浩浩荡荡离开了这毛家庄，直接得到那山坳里边啊，因为那儿还有些人马呀，那些东西也不少。这两路人马很快就汇合了，都穿着官军的衣服，这回啊重新是掐金边走金线，赶制了一面大旗，这旗上写的是登州城兵马提辖讨伐梁山水贼。呵，这大旗一打，这些人是浩浩荡荡直接就奔水泊梁山去了。那么这些人就来到了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得先提朋友啊，谁是朋友啊？锦豹子杨林，还有火眼苏尼邓飞，再一个就是石将军石勇啊，他们是先到汉地忽律朱贵这酒店，一提这几位好汉的名字，朱贵明白呀，这又来一些武林高手，嗨，入股来了。那么赶快就把他们直接领到了聚义大厅。可是现在啊，宋公明不在，去打祝家庄去了，那么就由晁盖晁天王还有军师吴用亲自接待了并御史孙立、小御史孙欣，再加上母大从顾大嫂和出林龙周渊是独角龙周润呐、啊，同时还接待了 这两位打虎的英雄，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这登州府来的这些英雄好汉，在聚义大厅和晁盖、晁天王和军师吴用他们见了面，互相敬了礼。可是登州府来的这些人，听说还有一位首领，就是那及时雨宋公明，被困在了祝家庄。哎呀，我们应该去救他们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武术。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
4: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

0: 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说是科技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手。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0: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欢迎做事业联盟。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

0: 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

0: 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3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他当天还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到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0: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0: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2: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0: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0: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盛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盛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0: 零盛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盛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6: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盛到底有多快呢？
7: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一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将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6: 零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7: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技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盛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算，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C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2: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0: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6: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7: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级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6: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7: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6: 零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7: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千个方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盛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8: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2: 北京时间今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4分，暂列小组前2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1分之差排名第3。
0: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9: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杰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0: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9: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3，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2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1。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2，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之1了，命运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海地队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他前2个小组赛呢分别输给了苏格兰和巴西，现在是0分。就算这场比赛他赢球拿3分，现在的这个小组排名呢是同分，会先比较同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由于海地队首轮呢是输给了苏格兰，即使最后一轮他赢球，但是呢由于苏格兰同时输啊，那么这两个队不都是3分吗？那这个时候也会因为胜负关系被淘汰，所以海地队现在实际上已经被淘汰了。主持人，
0: 好的，张文也请你保持在线。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B 组当中的第3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11: 领得不错，
10: 前内线非常好，打门。
2: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9: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3战仅积1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的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2: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9: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2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6: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5: 你和我，
16: 我和你，
15: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7: 请问这里有人吗？
18: 这儿本来是公司。
17: 是啊，
18: 什么
17: 又是我
18: 的名字
17: 谁让我们遇见了呢？
18: 我叫兰卡，你知道，你叫什么？
17: 季晨。
18: 那天你为什么会主动搭讪？
17: 你是把他当做玫瑰收了？
18: 我喜欢。你才几岁，懂什么遇见这种问题啊？
17: 兰卡，相信我，我会让你看透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
19: 情。既然不能成为情人，那么朋友就别做了。
18: 你在同情我吗？
17: 我不喜欢半吊子的感情。再见。
20: 多听听广播剧遇见。
18: 这是一个源于山而闻名遐迩的小镇，风景不错，过客也多，自由职业者居多，有作家、画家、歌手，还有赛车手，各色的人为这里增添了许多神秘的气息。自从来到这个小镇，我开始对人生充满了另一种期待，这是从未有过的一种激昂的生命态度。从这个夏天开始，我爱上这个叫做许由山的地方。 我要一盒冰激凌。好，谢谢。
1: 要看书吗？
18: 嗯，
1: 这些咖啡店免费给客人提供图书。
18: 哦，
1: 让我看看你适合看哪本书。哎，这个来，你看看，这本书很好看的，是日本的畅销书。
18: 谢谢。向的深松，村上春树。
1: 嗯，快看看吧。
19: 请问这里有人吗？
18: 嗯，刚才是你在讲话吗？
19: 打扰了，我是想问问我可不可以坐在这里。
18: 嗯，坐吧，这儿本来是公共场所。
19: 你在读什么书？
18: 向的失踪。
19: 哎，现在的女孩子都在读日本的小说，看韩国的电视剧，都是一些煽情的东西，没多大意思。
18: 他坐在我的旁边，同样吃着香草口味的冰激凌。在这里被搭讪是常事，但是这样无疾而终的还算是少数。他的默默离开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的背影高大而清瘦，留着一头短短的黑发，一身米黄色的休闲装扮衬托出他的朝气蓬勃。有那么一瞬，我竟然感觉这个陌生的男人的背影有一种

0: 温暖的感觉。终于看完了。
1: 对棉花店又新倒鲜花了，不去看看吗？
0: 鲜花？有满天星吗？
1: 当然。
0: 可是人好多啊。
2: 一起过去看看吧。
0: 怎么又是你？
2: 是啊，又是我，谁让我们遇见了呢？
0: 眼前的这个人有白皙的皮肤，挺直的鼻梁，浓黑的剑眉下却是一双细细的眼睛，嘴唇薄薄的，很像韩国一个叫李明基的男演员。说实话，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可是这会儿却莫名的想对他发火。你才几岁，懂什么遇见这种命题啊？
2: 小姐，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讲的遇见是单纯的路遇，并不是时下流行的那种遇见。Do you know？
0: 先生，就算我误会了，我可以先走一步吗？
2: 请吧。
0: 这可以算得上是落荒而逃。虽然表面上我看上去是个可以察言观色的江湖剑客，但事实上在骨子里还是一个保守的人，与陌生男人搭讪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也就故意使出凶神恶煞的招数来对付这个人。或许他不是一个坏人，只是有些桀骜不驯，又有一点玩世不恭，也许他也是一个自由职业人，看上去二十三四岁的样子，童真未泯，所以喜欢找对手抗衡。假如第三次再碰见他，就做个朋友也未尝不可，反正在这里也很无聊。请问有蓝色的满天星吗？
1: 蓝色的？
0: 对。
1: 我去看看后面。今天没有蓝色的。
0: 那什么时候才有？
1: 或许明天，或许时间会更久一点。
0: 这样啊。
1: 乳黄色的可以吗？
0: 乳黄色。好的。如果再遇见他，就送给他这束花，就当赔礼了。
3: 兰卡，兰卡。
0: 谁叫我呢？
2: 这里。
0: 啊，是你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了？
2: 想知道准会有办法的。我查了旅社的登记表，三楼刚好就你一个旅客。
0: 昨天的事儿实在不好意思，希望你不会介意。这束花，你也喜欢这种花？
2: 是啊，一直都喜欢。我在画静物的时候，常常画满天星。
0: 原来你是个画家。
2: 不不不，家算不上，业余爱好，业余爱好。
0: 我叫兰卡，你知道。那么，你叫什么？
2: 季晨。
0: 季晨。在两个人彼此看看手中的花时，不免有点心生共鸣，这样就算正式的认识了吧。熟识后，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季晨，那天你为什么会主动搭讪啊？
2: 喜欢你衣服的颜色，我特别喜欢绿色，在家里我的日常用品几乎是绿色的，连房间的颜色也是绿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颜色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我的一年四季的衣服绿色居多，就是夏天的少，因为夏天绿色随处可见。
0: 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绿色吗？
2: 绿色象征树木，树木代表森林，森林引申为神秘，其实神秘就是一种希望，它引导我们不断地去探索攀登。当我看到绿色的时候，就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往前走，难道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0: 有的时候我也会喜欢绿色， 可是觉得它太刺眼。不过你不同，可能每一个画家都在迷恋着属于自己的色彩，那大约就是所谓的幸运色吧。
2: 那你呢？你喜欢什么颜色？
0: 我喜欢天空的那种清澈透亮的蓝白色。你知道吗？看着它们，人就会忘记忧愁、欲望、烦闷，只想在刺眼的阳光下躺在草地上享受日光浴。
2: 我以为作家的生活是最充实的，因为随时可以发泄内心里的机遇和不满，用作品的构思可以垄断整个人世间的情感，不是吗？
0: 看来你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象，你不会懂得作者的内心。每一个作者的内心都很空洞，就好像霍金论文里关于描述时间的那个黑洞。他们总是在拥有已知东西情况下，同时在贪恋着未知的东西。如果说贪婪，一点儿不为过。其实，他们从来没有间断过克制自己贪婪的欲念。只是贪婪原本就是写作的源泉，他们别无选择。
2: 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走写作这条路？
0: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像《围城》里描述的婚姻一样，里面的人想冲出来，外面的人想走进去，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大约这就是人生的深不可测吧。
2: 我该奖励你点什么好呢？这些野花如何？
0: 好吧，就要一只。
2: 你是把它当做玫瑰收了？
0: 我发现你很像18、19岁的孩子，刚刚懂得讨女孩子欢心。
2: 我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0: 有啊。
2: 哎，等等我，好歹也是朋友吧。
0: 季晨，一个专业赛车手，却是业余的画家，性格里有安稳的一面，却又那么玩世不恭。虽然相识没多久，但是又很像是老朋友，无形中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在他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到那种纯净的明朗，有一点自信，又有点忧郁，像个身处雨季的少年，生命里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2: 兰卡，满天星。
0: 谢谢。他的笑永远琢磨不透，却看不到恶意。我是怎么了？难道是日久生情吗？可是我不能这样，我必须要离开。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4: 兰卡，这是一张照片和一只白色的栀子花，你说过你喜欢它们，我把它们送给你。秋天我要去省城里上大学。
0: 我只要花。也许那就是年少时懵懂的爱情，不过从此我们再没有见过面。那个拥有清澈双眼的男孩就这样消失在青春的记忆里，至少这也算作是自己的。

0: 是你，打雷了，我担心你害怕，就过来了。啊，进来吧，坐吧。我不是个娇气的人，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 刚才我听到了风笛声，在雨夜里听这种音乐有点伤感。是啊，我也隐约听到了，可能是楼下的文人吧。
0: 你不也是文人吗？怎么要说这么见外的话呢？我不过是文学爱好者罢了。没有人喜欢我的小说，因为在我的小说里找不到爱情。为什么没有呢？不相信爱情吗？我一直怀疑爱情这东西。
1: 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爱上过一个人，对于爱情，你不过是个局外人。
0: 倘若这样，那最好，我愿意当一辈子局外人。
1: 兰卡，相信我，我会让你看透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爱情。你在同情我吗？不，我是一个相信缘分的人。既然我们遇见了，就应该好好的珍惜。
0: 可是，我无法确定这是事实。
1: 什么？爱情是实吗？你可以问问自己的心啊，他会告诉你的。像这样。
0: 你摸摸自己的心跳加速了吗？我的心在匀速跳动，没有加速。你可真像个孩子。季晨，我们做朋友吧。我害怕伤害你，因为我还没有做好接受一场爱情的准备。都说写作的人无比的虚伪，看来这是事实。
1: 既然不能成为情人，那么朋友也别做了。我不喜欢半吊子的感情。再见。

0: 巨臣离开后，我蒙着被子小声地哭着。我在后悔吗？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是有一点喜欢他的。可是这份爱情来得太仓促，有一点不真实。就像鲜艳的绿色一样，在刺眼的阳光下，看久了就像幻觉一样。所以，只能当作美丽的记忆。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山峰，近处一片白色的房子，绿树环绕，一汪清澈的人工湖像镜子一样嵌在两者之间。这幅人造的自然画卷因相聚和离开被赋予了新的情感。今天就要离开了，有些难以割舍。可是离开是必然，因为人对风景来说永远是短暂的过客。要知道，短暂成就永恒。
1: 这个时候，应该去跟季晨道个别，毕竟相识了一场。可是，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怎么样，旅行要结束吗？
0: 是啊，准备离开。
2: 这一次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0: 有啊，因为认识了你。
2: 不，认识我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过是你流转的人生的舞台上一个小小的丑角，无足轻重。
0: 怎么啦？这么自卑？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哦。
2: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突然变得可怜。你要怎么安慰我？
0: 我从来不会安慰别人，至少现在还没有学会。
2: 那你一直就是那样对待你的朋友和亲人？

0: 实在太不幸了，怎么在你没有学会安慰人之前遇见了你？
1: 是啊，你的确很不幸。即使我学会安慰人，也不会去安慰你。
0: 为什么？
1: 在我的意识里，强者是不需要别人安慰的。那么，你是弱者？
0: 你是说，在爱情的世界里，强者是无需渴求安慰的？
1: 哦，不，我没有特质，只是泛指。男人的感情世界应该是一座不可摧毁的堡垒，不会轻易坍塌的。你要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适合你的那个人一定会出现。那个时候，你便会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0: 那个人会是你吗？我可以等待。
1: 不，那样太冒险。也许你看出来了，我是个自私的人，害怕承担责任，不愿意亏欠别人，否则我会不安的。
0: 那么，我们之间就这样结束了。
1: 你错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开始过，也无需用结束来形容。真的，我们只是路遇里最投缘的一种，这样诠释会公平一些。
0: 仅此而已吗？
1: 好聚好散。如果值得珍惜，天涯若比邻。给你，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0: 哦，送给你的，我画的。
1: 这个人是我？
0: 嗯。
1: 什么时候画的？
0: 昨晚，我从你房间回去就开始画，直到凌晨才完成的。
1: 呀，谢谢你啊，我没有画上那么漂亮。
0: 是啊，有一种美丽是来自于爱情，你在我心里就是那么漂亮。
1: 晨，
0: 不要哭了，相信我，这就是爱情。
1: 我一直都很相信爱情，只是偶尔会尝试一下，口是心非罢了。我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一直在等待、基于自己幸福的那个人。即使这是冲动，我也甘愿承受冲动以后带来的一切后果，因为这就是爱情。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遇见》，兰卡由蓝雨饰演，季晨由鸢飞饰演，小姑娘由花小蜜饰演，店员由文竹饰演，秋生由吴博饰演。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这么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在时干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